有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总是现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善法。

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欢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托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尽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

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盈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

0: 行足，
1: 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

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志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亲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
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意。

鱼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师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
善人行善，从

如露，从明如明，悟人行悟，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

0: 去卧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身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身闻菩萨围绕恭敬， 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 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 愚痴。

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

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

要与佛常念师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写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经。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38页啊，538页第六行，从第二句看起，法藏者又名佛法藏啊，乃法性之离体，亦皆当人本具之如来藏性也。经文为众开法藏，法藏是什么意思啊？法藏又叫佛法藏啊，乃法性之离体，就是当然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本具的如来藏性啊，着重这个性字，如来藏性啊，这是离体，所以称之为法藏。下面告诉我们，法性含藏无量心得啊，得是得用功德无量无边啊，所以称之为法藏。那么前而言之呢，下面说有法藏者，如来所说之教法，这个说法说得很具体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印度啊，一生教学49年，49年所说的这一切教法，这叫法藏啊，教法含藏多义，故名法藏啊，多法集结，所以又称之为法蕴啊，蕴是蕴藏的意思，是其数有84000，84000是个圆满的数字，用它来形容法藏啊，
八万四千法藏，十二部经。这个十二部是佛说经所用的十二种题材啊，为人演说。下面念了引用《法华经》《宝塔品》里面说，持八万四千法藏，十二部经，为人演说。又《居舍论》里面说，说话有情，有贪嗔等八万行别，啊，这就是佛所教化的众生，指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啊，有啊，贪嗔痴慢，啊，八万行别，行就是行业，别是差别，啊，所做的善恶业因呢，无量无边呢，啊，说八万行别。为对之彼之八万行故，世尊宣说八万法蕴。那释迦牟尼佛为大家宣说八万四千法门，就这个意思。是以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性之真实，佛流出八万四千妙法，对治众生烦恼。佛说说法，用意就是帮助众生断烦恼。长智慧，就是为这个。啊，但于八万四千法门，唯一净土妙法，能会真舍之理，普令一切寒林皆得度脱。故知所开法藏之首要，正是本经。啊，这就讲到位了。为中开法藏，法藏里面包含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真正能令众生得利益，一生当中成就，无过于无量寿经。啊，这一部经讲了三个真实：真舍之际，这是从性体上说的。啊，换一句话说，这一部经是从真实之际流露出来的。啊，真实之际是自性。啊，自信能生万法，是现象；能宣万法，是把现象的真实相说出来。啊，所以这个经上讲真实智慧、真实之力，这个力是利益。真实之力是什么呢？普令一切寒灵皆得度脱，这就是真实利益。普是普遍，一切寒灵啊，灵
就是知。啊，一切含理是知的，我们今天讲的一切动物，动物都有灵性，而且非常明显。啊，他们生活也很辛苦，躲在畜生道。啊，形状跟人不一样，灵性没有差别，所以有不少动物也念佛求生净土。啊，佛门里有个小册子叫《物有如此》，专门记载动物念佛往生。这都不是假的。啊，我们看到好像是《净修捷要》里的说过，黄念老说过，啊，夏莲居老居士，佛堂里打坐常常有一只老鼠，这个老鼠以后往生了。啊，公鸡往生的，啊，狗往生的，这畜生很多很多。啊，他怎么能往生的？就是一句佛号啊。他念不出来，他的声音的时候，那就是佛号。啊，如此，我们就明了了。为众开法藏，法藏的第一就是这部经。这部经在一切经里头，第一经啊，古德把它称为中本华严。华严是大经啊，里面给我们说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真实相龙树菩萨在龙宫所见到的华严有三本，有大本，有中本，有小本。啊，他把他带回来到我们人间来的是个小本。啊，小本是目录提要啊。这部经分量特大。那么从印度传到中国，每一次传来都不是全部的，残缺不齐。啊，第一次传到中国来，东晋时候翻译的六十卷，我们称为六十华严。第二次传来的舍迦南陀。啊，在武则天做皇帝时候翻译的。啊，第三次

只有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最后一品，但这一品是完整的，前面两次不完整啊，这一品是完整的，所以有个三次翻译啊，去掉重复的部分，总共99卷啊，现在看到的华严经就是中文翻译本，原本梵本呢已经失传了，啊，非常可贵。啊，这个里面确实给我们说84000法门，啊，净土也包含在其中。啊，最后到个结论，普贤菩萨是大愿王。三种真实就圆满了啊！是这幕后这一句很重要啊！我们把它念一遍：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性之真实，复流出84000妙法，对治众生烦恼，但与84000法门唯一净土妙法，能会真实之力，普令一切寒林皆得度脱，故知所开法藏者首要真实本经。这个几句非常重要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生出真实的信心，不再有丝毫怀疑啊。广施是普遍施给一切众生啊，普利一切众生叫广施，所施之物呢，这是功德之宝，功德。佛法里面最普通的术语啊，常言说得好，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就功德。那功德是什么？人王经书上卷有说，施无名功啊，我们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都称之为功啊。归己，这个功归自己，这是德。这两句话我们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像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要养成一个施舍的心啊，心常常存着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常有布施的心，这是功德啊。遇到缘，尽心尽力去做自己，在积累功德了。那下面有圣曼宝库上说，握尽月功，
善满成德。这两句话说得很好。我的行为没有了，我的言论没有了，我的念头没有了，这是真的功啊！我没有了，善就积累了。我是破坏善的，破坏你的善念、善言、善行。要我要是净了，简单的说，这个我是我。简单的说，这个善就是善。害众生的念头没有了，杀盗淫，这是身的三种恶业。这个恶业没有了，这是功啊。翻过来，恶断了，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善圆满了。这就是德。这两个字要认识清楚，我们才知道如何断恶修善，如何积功累德。有德者呢，德也，跟得失的德这个意思相同。修功所得，你所修集的功德，恶天天少，善天天多，好死啊！从根上说呢，就是念头。恶念呢，天天少啊；善念呢，天天多。善中之善，以称名为第一。所有一切恶念都放下了，一心只照顾到佛号。让佛号呢念念相续，前念是佛号，后念接着还是佛号。这样好啊！这是功德里头的第一功德。综上二说，前面两种讲法，则立身与去恶明空。立身是利益众生。这是说的化他，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立身。能够立身，当然就去恶了。去恶是成就自己。刚才讲了，我念、我言、我行都离开了，都放下了，这是功啊。那么这个功的果就是德。念佛这个功德是果是什么？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果。果得了。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是第一善知识。
好老师。我们在阿弥陀佛座下一生证得圆满的佛果，那就是圆满的功德。

下面为我们解释宝字，宝者啊，本段末后啊，这一段就两句经文，广施功德宝物啊，这个宝字，念老提醒我们，应慎重言啊，这个词很重要啊，成为画龙点睛之笔，该开法藏之所开显者，就是这个宝啊。广施于众生的呢，也就是这个宝啊。那这宝什么意思呢？那很明显的，我们能体会到法宝。所以佛在经上常说，一切布施当中，法布施为最。为什么？法能帮助众生开悟，那财不能，无为也不能，法能帮助众生救悟。下面念老举例啊，举了三个意思。宝字具三义，一者美称，如尊佛，二名之为宝王如来，这是称赞赞美，赞美念佛三昧也，叫宝王三昧啊，这是赞美的意思。尊佛菩萨之应期为宝印啊，这个印期就是印证啊，像慧能大师啊，求五祖给他印证啊，证明他真的明心见性了啊，这叫宝印。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思。二者呢，宝是梵语摩尼的意念，人王经两笔书曰，梵云摩尼，此梵为宝啊，会意梵云如意宝珠，随意所求啊，皆圆满故啊，这称之为宝。又《涅盘经》第九卷有，摩尼主投掷注水，随机为亲，这是说摩尼宝珠的作用。那放在注水里头，混浊的水，这个水啊就清了。啊，有这个作用。又《弥陀疏钞》也有这个话，苏超是莲池大师写的，明珠投于

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这个四句偈念佛同学功夫不得力，这四句记住，它能帮助你。为什么不得力呢？妄念太多了，我一面念佛妄念总是起来啊，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功夫还敌不过妄念。不要害怕妄念怎么样呢？不要去理他啊，不管他，把精神注意在佛号上啊，这样念呢，念久了，慢慢妄念自然少了，功夫就得力了啊。有一些同学不念的时候，他说我好像没有妄念，这一念的时候把妄念全念出来了啊，这是一种错觉。不念的时候妄念多，你没有觉察到，你没有注意到，所以你不知道你有妄念。这一念佛或者一打坐叫一静坐，它就出现了啊，绝对不是静坐生妄念啊，念佛起妄念不是的啊，妄念本来存在，你不用功你不能觉察，用功发现了，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是正常现象，许许多多人都有，现在人有，古人也有。那方法就是不要理他，随他去。你越理越多，啊，不要去理他，啊，老实念佛，把注意力都着重在佛号上，啊，时间久了，妄念少，啊，智慧就增长。那么这也正是以宝珠啊比喻佛号。三者大智度论第四十七卷有啊，有这么一句话，于诸宝中法宝啊是实宝，今世后世乃至涅槃能为第一，精进中保自，细居如上主义啊，上面讲的三个意思都有。所说之法是真实法宝，此法至妙无上，故欲之为宝。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很明显啊，真正的法宝是经教啊，啊，真实法宝是经教啊，佛所说的，圣人所说的啊，他所说的道理、方法、效果，可以说永恒不变。那举很简单的例子说，

五戒是善，六度，六合，这都很简单的例子，它会变吗？它永远不会变，它是真理，它是真实智慧。啊，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过去千万年是正确的，未来千万年它还是正确的。啊，你能依教奉行，你就能修行正果。啊，那么讲到究竟法宝，就这一句名号，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他念了92年，想没拐弯呢，拐弯就是换道路啊，没有拐弯就是一直念到底啊，一句阿弥陀佛，啊，他有什么成就呢？成就不可思议，他念到功夫成片，他念到四义心不乱，他念到利益心不乱，利益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那师父教导他：“不能乱说，不能说。”

给我们证明，这句佛号宝中之宝啊，无上之宝啊，啊，汤恩比博士所赞叹的大臣，啊，他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两样东西都在中国。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古籍里面，啊，在《四库全书》里面，在《大藏经》里面。宝在这里头啊！啊，道教有道藏，现在儒家有人在提倡编儒藏，啊，将来编辑成功的中国有三藏，啊，有佛藏，有道藏，有儒藏。千万年前祖宗留下来真实智慧，真实的理念，真实的方法，真实的效果，真实的经验，啊，是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地球上所有众生最珍贵的啊，这个宝物的钥匙就是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啊，你懂得汉字文言文，这钥匙你就拿到了。

啊，就能打开你的宝藏啊！啊，那还要记住中国老祖宗的教诲，如何开这个宝藏，要一门深入。

啊，老师他自己有也有学校，啊，他可以一年到我们这里来教两三个月，啊，这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只学他一门。第二位老师教的时候，这位老师回去了，第二位老师来，啊，我们跟他学，学他的呢一门，我们同时都是学一门，不是学三门，啊，但是在一年当中呢，三门都学到了，啊，每个老师来讲三个月，这是正确的。啊，而不是每一天上三堂课。啊，那个方法不行。那个方法会把我们扰乱的。我们的精神精力要集中。集中在一样上。啊，古时候教学法是这个办法。啊，古人教学是跟一个老师。啊，有。一个老师这里学了几年，啊，再去拜第二个老师，学另外一门，啊，学三门东西，三个老师，但一定是三个时代，不是同时，啊，这一点要特别留意。啊，我们这一天24小时，脑子里想一个问题。容易得三昧，容易开悟。啊，如果一个小时里头想三样东西，乱了，杂了，不但不能开智慧，会生烦恼啊！啊，可能呢，老师讲的不一样啊，你会有比较啊。那比较就错了，每一条道路有每一条道路的路况，路况并不完全相同，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办了。啊，自己有主宰，把老师的优点统统吸收了，自己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这个例子很多，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能看到。啊，明白这个道理，学东西就快乐。啊，我们年轻时候不知道。啊，所以李老师，我拜老师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个老师。啊，再拜他跟他，他就怕我拿前面老师所教我的跟他来相比较，那这就麻烦了。啊，沙陀也给我的条件。啊，第一条就是，过去你所学的，啊，无论跟什么人学的，我也还不承认，通通作废。你要跟我学，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那以前都在放下，不准再提，这是对。如果拿前面两个老师来做比较，一事无成。啊，跟一个人，跟定了。这才有好处啊。那么我在台中没有出家之前跟李老师15个月。

一年三个月，我学了十三部经，啊，这十三部经我都能讲，还讲得不错。啊，我出家了，就出家缘成熟了，我出家了。啊，出家之后教佛学院，教了一年，一年两个学期，我才用两部经，我学了十三部，啊，教一年才用两部。啊，自己感觉的时候不够，因为学的都是小部经。啊，里面最大的是三种：《金刚经》、《普贤行愿品》、《地藏经》，这三个分量比较多一点的，其他的经都不长。啊，小部经多半从阿含大集里面所选的，啊，老师教的方法有道理啊，真的受用啊，啊，在台中的期间完全听李老师的指导，啊，他不让我看的书，我绝对不要去看。哎，所有的这些法师大德到台中，在台中讲经不准去听，啊，为什么？你能专一，专一能得定。定能开会，就这么个道理。啊，你要是多听，广学多闻，增长知见，心不能得定，不能开悟。道理在此地。啊，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心就服了。对老师感恩，啊，那我们遇不到老师怎么办？老师有著作，啊，现在呢还有光碟，用光碟用著作是一样的，啊，也是要守这个规矩，一门深入。自己没有开悟之前，不看别的东西，要坚持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成就。啊，你看一片光碟，能不能看一百遍？能不能看两百遍？这就在你了。为什么要多看？多看就熟透了。多看心是一。啊，我这一段时间在听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节要报恩谈，我已经听了几十遍了，啊，有五六十遍了，我每天还在听，遍数不多不行啊。

变数要多，听的时候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妄想，就像上课一样。变数越多越好，先是一个，心无二用啊，这才会有成就啊。凡是功夫不得力，都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也不错啊，都想学，问题出来了。如果海鲜老和尚念佛号，还想念经，还想念咒，他就不能成就啊，他不专，他不依，一门深入，他多门深入。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古圣先贤教诲了不得了，是他一生的经验，不但是自己一生经验，及古圣先贤的经验，哪里会错呢？那我们今天说是对古圣先贤怀疑，啊，也看到有一些人呢，哎，他学很多门，他都有成就啊，都还不错啊，还能出力旁通啊。啊，那是极少数的禀赋不一样啊。啊，我们讲有天才儿童啊。啊，我们是普通人。普通人要走普通的方法，稳稳当当啊，啊，不能走那些是少数啊天才，我们不是那个少数人，那学不到的。啊，海鲜老和尚表发表得好，老老实实，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自然。通达啊，没有勉强，没有我一定要学到什么程度，没有，完全自然的。这就对了。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因为现在真正有修有学的人少了，一个个都往生走了，往后要想学的时候没人教了啊，现在就缺乏师资啊。如果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啊，这个网络微信啊，这样的媒体传播，我们的教学就有困难了。能教几个人？李老师过去告诉我，顶多十个人。啊，学校里面为什么不能出人才？那一般四五十个人，老师照顾不过来。

他没有那样的精神呢、啊，顶多只能照顾十个人，个个都照顾到。啊，所以从前教学学生并不多，啊，家里小孩多了怎么办？请两个老师，两个老师，两个教师，啊，教师叫塾啊，私塾的塾啊，塾就是学校啊，啊，东塾西塾，啊，大家庭里头，啊，不止一个老师，啊，当然有一个老师专门教小孩的长根教育，另外大的孩子，十二三岁以上。他可以专攻一部经，啊，或者专攻史，啊，经史之学，啊，就会请两个老师，啊，这都是我们曾经见到过。

啊，制度论上这一句话，于诸宝中，法宝是十宝，今世后世，乃至涅槃，能为利益。法宝要重视啊，啊，在我们中国，法宝就是指的乾隆所编的《四库全书》《四库会要》。

啊，那么他的钥匙，唐太宗所编的群书之要，这部书重要，它偏重在行门。啊，帮助我们怎样修身？啊，也就是我们如何得到健康长寿？这是一门学问呐。群书之要能够帮助你，帮助你家庭幸福，帮助你事业成功，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你看，这真宝，这可不是假的。啊，在这一部经史子里头，吸取精华，啊，用它来治国平天下。另外一套。国学之要啊，国学之要，这个思想的想法的来源是从群书之要的啊，看到唐太宗的方法不错啊，于是他们也编一套，编一套是唐太宗呢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啊，真是受用。这一套国学之要是做学问的那材料呢还是在史故里头群书之要里头没有几部几部是有文章文艺他不要

过学之要里都有。过学之要是经世自己这四样东西里头选出来的。啊，是为四库的入门呐、啊。啊，我要入四库。最先是拿到钥匙，钥匙是文字学。啊，说文解字，文言文。那拿到之后，我们要想作文学、哲学、啊史学，可以从过学之要入门，先对四库全书认识它。啊，然后自己喜欢哪一种哪一个类别，你就专攻。在学问上有所成就。啊，只要是在四功上有所成就。啊，性质不一样。两者只要特别亲切切要。那我们每个人都想能过得一生幸福。啊，要过一生的幸福一定要求学。一定要亲近古圣先贤。啊，老师找不到了，这本书找到了。我就在这个书上下功夫。啊，下个五年十年，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会得到幸福。啊，真正总的最重要的总纲领。啊，你看有许多很多地方办论坛，办到最后问题都出来了。最先办的是好事，用心好，最后办多了都搞得名闻利养，啊，带来很多烦恼，啊，外面受人批评，这什么原因？就出了一桩事情，用心不一样了。你最初创办的时候是用真心，最后到以后名利加上去了，名闻利养加上去了，五欲六尘加上去了，你的心不是真心，妄心。妄心干这个事情，怎么能干得好？真心要用到底啊，贯彻到底啊，不能用妄心啊。一真一切真啊。啊，我们年轻时候闻到佛法，知道这个东西是宝中之宝，大乘佛法真正不可思议，哪一个法宝都是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这个没办法啊！宗教能帮助我们升天，能帮助我们避免

过道，不能叫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这个他一点他没想到啊，他认为天就最高的了啊，不像佛法，佛法是真正彻底了解事出世间法的真相啊！啊，他知道六道是假的，不但六道是假的，十法界也是假的。啊，他教导我们，出离十法界。成佛做主啊，这才究竟呢，历究竟苦啊，得究竟乐，这是大乘。大乘当中，特别是无量寿经、经宗法门，我们遇到了，这才能放下一切，念佛法放下了，念大乘也放下了。大乘里头，我只取这一部经，我只念这一句佛号，我走海贤老和尚的路子，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啊！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啊，它包含不包含十法呢？当然包含，事出十法最圆满法。在这部经里头啊，啊，我们在一起学习，没有时间限制，细心的品味，法喜充满。我们将念老这几句话念一遍。于诸宝中，法宝是实宝，是真实宝。今世后世，今世得利益，后世也得利益，乃至涅槃。啊，这是最高的。能为究竟圆满的利益，帮助我们证大涅槃。经经中的宝字，习句如上注意，所说之法，是真实法宝啊！此法至妙无上啊，故誉之为宝。啊，用宝来比喻它，此法能满众愿，故欲为如意之宝。若切知此宝，就是持名之法，幸运之名。下面说，该念佛之心印，坚固不坏，犹如金刚故称为宝印。

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念佛心印坚固不坏，犹如金刚。海贤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时时刻刻未曾丢失。如观佛三昧经，观佛密行品，这里头有个比喻啊，譬如有一个贫穷的人，以豪贵衣食啊，依靠豪门贵族啊生活，时有王子出游，至大宝瓶，瓶内藏王宝印啊，贫者乍来轻负啊，拿宝瓶逃走啊，王子觉知十六大宾臣啊，宾甚，这个就是古时候讲的骑兵啊，六黑象追之，这个持瓶的人走到空野侧中啊，走到旷野池沼里头，毒蛇自四面来，欲猎持瓶者啊，惶惧而东西驰走，见空侧中有一大树，翁语头顶宝瓶呢，攀树而上，十六瓶疾驰到树下，瓶人见而吞王宝印，以手覆面，六黑象以鼻嚼树导之，瓶人堕地，身体散坏，为金印在宝瓶中放光，毒蛇见光四散。这是举这么一个故事啊，一个比喻。下面佛说：佛告阿难，住于念佛者心因不坏，亦复如是啊，比喻宝印不坏呀 身体坏了，宝印不坏啊，那么这个宝印就是这句佛号，这句佛号要真信，要切愿，要加上这两个，没有真信，没有切愿，纵然念到熟透了，它不能往生啊。我们要记住偶业大师的教诲啊，大师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有信有愿就决定往生，没有愿没有信就不能往生啊，所以心愿太重要了啊，品位高下了，是
念佛

夫的前身啊，也不是念佛功夫多少，念佛功夫前身，功夫前身跟信愿有关系，特别是跟愿啊，愿是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要淡化，不能留念，要看破啊！如果对这个世界有留念，纵然往生品位很低，不高啊！所以讲功夫前身，不讲念佛多少啊！当然，那个念佛多少的时候，他是自己用功的方法。我们看到黄念老往生之前的几个月，每一天14万声佛号，对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着念，日夜不间断。睡眠的时间不多啊，14万声佛号，啊，这是菩萨为我们实现的啊，教导我们，我们念几句就忘掉了啊，念几声就断掉了，跑了，妄念起来了，佛号没有了，这都是烦恼习气太重啊。如何对治烦恼习气？无过于夜心沉念啊，古人也有讲到，为什么念佛不能恳切，是生死心不切啊。如果真正为了生死，那个心就很切了啊。所以印光大师写一个大的死字放在佛堂当中，有道理啊。看的是我就要死了，怎么办？念佛啊，生死心切，佛号自然就连上了啊。所以誓愿要彻底放下，世尊在世，为什么不见道场？那我们再回头看看，建设富丽堂皇大道场的那些修行人，几个人临终时可能放下？你放不下，放不下就六道轮回。留念道场呢？留念道场的时候，这道场里面没有男女婚配，怎么办？道场里有老鼠、蟑螂、蚂蚁，哎，就投胎这一类的畜生。他留念这个地方，他离不开，多可怜。所以要彻底放下，一定要记住《金刚经》上所说的话，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事实真相啊！这叫我们，叫我们彻底放下。人活在世间，80岁以上就应该要做如是观，活一天算一天，不要想到还有明年，还有下个月，还有明年，错了，一口气不来，这一世就结束了。啊，时时刻刻做如是观，就是生死相、生死心切也。念佛的功德就非常明显。那我多活一天，多给众生做一天的样子。啊，海鲜老和尚时时刻刻想往生的，他真想啊！啊，阿弥陀佛来安慰他，阿弥陀佛来嘱咐他。啊，也说他修得很好，表法表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好榜样给念佛人看，给学佛人看。学佛念佛就要学他这个样子，那要讲经教学，走大乘这个路子，那就要学释迦牟尼佛的样子。记住，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到这个，

啊，那个时候的环境啊，虽然有人聚集在一起，在我们想象当中，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些在家出家弟子应该有3000人啊，3000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他们讲经教学啊，国王大臣有时候都去听讲啊，对这个团体非常了解，这个团体都是好人，没有坏人啊，不会呀扰乱社会的安全，护持的人多啊，护持里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出去徒步，有人供养饭菜啊，啊，3000多人这个团体都是徒步，都是日中一室啊，树下一宿啊，里头一半1255人长水弟子出家人啊，我相信在家也不会少过这个数字啊。那我们现在的社会跟古时候不一样啊，一定要适应，不适应就不能生存啊。在这个是现前这个社会，必须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啊，确确实实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地方能遮蔽风雨就够了啊。印光大师告诉我们，道场不要太大，注重不要超过20个人。好啊，小道场容易维持，有几个护法就够了，心是定的。啊，心定才能办到啊，心要有忧虑，心不安，道业不能成就啊。要懂得随缘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对，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以后我专修净土，加一个念佛啊，自在很重要，自在，身心安乐，放下就自在，不放下。烦恼可不得了啊！啊，修六波罗蜜，修六合敬啊，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提出行门五科，够了，净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普贤誓愿，简单明了，这就是持戒啊，真心切愿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这一段比喻
念老在《瓜湖》里头告诉我们，以上这段经文在《宗建录》95卷中有注解，他就没有把它抄在这里了。我们自己要想了解这个比喻，《宗建录》我们这里有啊，在95卷当中你自己去查啊。说但今应深言者啊，引申说明这其幕后所言，着重在这一句话上。佛告阿难：住于念佛者，心应不坏，亦复如是。这个四句很重要。那说明念佛心应真宝啊，不是假的。故知念佛法门是真实不坏之法宝。我们要认真学习啊！那此念佛妙法，先做先实，全心起修，全修在心。这几句话禅宗上常说的：自信其念，还念自信，一佛果觉，作我因心。故令因心顿通过去，住于念佛，心应不坏，功德之报正是此心。故此心应称为报应。啊，这些言语很简单。非常重要。我们要深究，不能含糊笼统念过。为什么？它能帮助我们断烦恼，化习气，让我们功夫得力。啊，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念佛有效果，往生有把握，这句话重要啊！啊，几个人念佛有把握？我们年轻时候亲近禅云法师，这在台湾是个很难得的一个大德啊！我向他请教啊，老法师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他给我们说实话，没有把握。

为什么没报？他有个毛棚啊，虽然很简陋啊，里面住了五个人了、啊，他也要管人呢、啊，也要管事、啊，也要给信徒们应酬啊，要不然供养没有来源的啊，这些都是他的烦恼。啊，所以我们才想到，道场越大，烦恼越多。学佛，清净心是第一关口啊。心不清净，学什么？学佛，这个可以。啊，修福德，不是功德。福德能帮助你升天，帮助你来生得好报，不能了生死，不能出轮回，还是业力做主，所以这麻烦大。我们如何能把业力转变成愿力，我们就成功。啊，我们除了自利，就是利他。利他还是自利，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怎么说利他也是自利？将利他这个好事功德回向给求生净土，这就转利他为自利。啊，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方向就是一致的，啊，决定不改变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重要，啊，所以要知道，啊，把念佛法门称为真实不坏的法宝。啊，下面有说明，念佛妙法，它妙极了，九法界众生修这个法门，通通得益。九法界上面是菩萨，菩萨推到最高。

觉菩萨，念不念佛？念佛。文殊菩萨念佛，普贤菩萨念佛，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只要符合信愿持名，没有不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虽有品位不同，但是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是平等法界，这就妙了啊！如果还有真有四徒三辈求品啊，那就不能称为妙啊！啊，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通通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是圆满正德三不退的菩萨，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三种不退转通通得到啊，先做现实，这一句讲的是道理，观经上所说的是先是佛，是先做佛啊，净土法门的理论就这一句。为什么念佛能成佛啊？因为本来是心是佛，本来是佛，现在我念佛是心作佛，当然得是心是佛。啊，不是没有理论做依据啊。所以信愿持名是全心祈求，那全修在心，信修是一不是二啊，信是自信本具，我们迷了自信才要修，修的就是信，阿弥陀佛就是信德，究竟圆满的心得，所以全修在心，这个修就是心愿持名啊，全修在心，全心祈求啊，啊，是一不是二啊。欢念自心，自心其念，欢念自心，这个念佛佛号是从自心起来的啊，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自心，就是自己的真如自心，就是自己的真心啊，真心就是佛号，佛号就是真心依佛果觉，作我因现，这句佛号是阿弥陀佛的果觉，究竟圆满的大觉，我今天就念这个佛号，往生极乐世界去成佛，把这个佛号当作我的因地心，
心跟觉是一，因跟果不二。啊，说固定因心。

就是过去啊，心愿念佛。这一句佛号就是过去，果觉在现前，没有前后。因心果觉也如啊，不二啊。诸语念佛了，心因不坏。哎，念头就住在念佛上，心里头只住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就是住于念佛啊，这个心印永远不坏，一切时一切处他都不坏，功德之宝正是此心，故此心印称为宝印。念老这句话总结得非常好啊，功德之宝就是这个心，就是念佛的心。心愿持名，一心专念，这就是报应。弥陀大愿，普度众生成佛，唯见此愿，故大开法藏，广施无尽功德，所言无上之宝，即此信愿持名之真实法宝也。这四个字出现了，心愿之名。

心愿持名重要啊。这几句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句句是真言，真实语。

啊，特别是受持功德之宝是什么？就是这个心。这心是什么心？真诚、恭敬、求生极乐世界的心。啊，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就错了。啊，用妄心就不是功德福德，那差太大了。啊，福德充其量你升天，升欲界天，色界天都没有指望，这是不能不知道的。欲界天寿命长了，啊，忉利天上去，夜摩天再上去，斗帅，再上去，自在天，最上面，他化自在天，欲界六层天呢。

啊，不需要禅定啊，念佛不求往生，可以达到这上面。但是，寿命到了，再往下堕落，不会向上提升，肯定往下堕落。啊，这些因果报应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我们不干这个事情，我们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这才是真正是报应。啊，下面，弥陀大愿，普度众生成佛。大愿在此地，阿弥陀佛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为见此大愿，所以大开法藏，广施无尽功德所言之无上之宝。这个无上之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用这个方法，西方极乐世界是教学，佛在那里干什么？今现在说法，不是过去，不是未来，现在。那他的教学没中断，学生在那里听经，听到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才会离开讲堂。没有到彻悟，他不离开讲堂。那个地方人不需要饮食，方便呢、啊，无量寿啊，不要饮食啊，所以他的盘腿一坐，坐上一千年，坐上一万年，很平常的事啊，不稀奇啊。啊，大彻大悟，他成佛了。啊，成佛他才起坐，啊，是他离开讲堂，没有大彻大悟不肯离开讲堂的。你看离开讲堂都成佛了，都彻悟了，啊，所以这个信、愿、持名，真是法宝。啊，诸于念佛者心因不坏啊，我们这个念头住在念佛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心因不坏，实为一大藏教之眼目。那就是一大藏教，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啊，这眼目是最重要的啊！一个人有眼目，他才能看得清楚啊。要没有眼目，是一片黑暗啊。这个眼目是大放光明啊！啊，持名念佛时，就是心因放光时啊。故云：“一生佛号，一生心。”这句话说得好啊！啊，古大集经曰：“若人但念阿弥陀，世纪无上神妙禅啊，念佛要不要再学禅？不需要了。为什么？禅在佛号当中。

啊，这佛号不但是禅，是无上深妙禅，超出了禅宗。为什么？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这个佛是分正佛，不是圆满佛。啊，为什么？无明破了，智慧开了，无明的习气没断呐。啊，断习气可不是容易事情。那为什么没有方法断？你有方法就起心动念了，就往下堕落了。这个时候不起心不动念的，用什么？随他去。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啊，三个阿僧祇劫，无明习气断干净了，才真的究竟果位。那么净宗不需要啊，净宗一下就可以能成就，所以他是无上深妙禅。这于上之语，我们对上面讲的这些话啊，宗经录所讲的，大集经上所讲的，真正能够相信，你看若能信受，即是蒙福深恩啊，为我开智慧之眼，得光明之身呐、啊。上面心因之语，亦即是如来心心相应之因，以助足一心传心之心，开此宝印，分身难保啊！这个恩德太大了啊！这一段他所引的经文啊，引用的祖师的语录，非常宝贵啊，能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啊，能帮助我们功夫得力啊，但是要真心啊，没有真心不要紧，多念呐、啊。念上一百遍，念上两百遍，念上三百遍，就不一样了，自然能够起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

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31页啊，530页，倒数第三行，课题：如佛身相。请看经文：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念老的注解上说，这两句啊，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愿来生我刹之人身相如佛，身皆金色，同居32相。这是再次为我们证明，第三愿、第四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第三、第四两愿的兑现。啊，说得更殊胜、更圆满，悉皆如佛。啊，所以极乐世界，我们凡夫，不但是凡夫，声闻缘觉，乃至于菩萨，啊，全教菩萨，对于极乐世界的境界都无法想象。那我们所谓是出乎意料之外呀！啊，到极乐世界，我们这个身体换了，这个血肉之躯照顾非常麻烦，那每天要饮食啊，还常常有疾病啊，还要医疗啊。到极乐世界有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了。到极乐世界，我们的体质不是血肉之躯，啊，是跟佛一样，紫摩真金色身，啊，妙相悉圆满。这不是32相80种好，32相80种好是古印度他们所想象当中人身体相好，那最好是有具足圆满的32相80种随性好。啊，到极乐世界不是32相，

我们在《观无量寿经》上看到，佛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种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能看到十方诸佛刹土，佛在那里讲经教学教化众生，以身相做佛事，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地方说得好啊，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没有欠缺的啊。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相好？每一个往生的人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丝毫欠缺，这也是不可思议，这也是难信之法。阿弥陀佛的相好是无量劫修学功德所成就，那我们的相与多生多劫修行有关系啊，人间确实有相好的，叫富贵相啊。啊，那种相，古人告诉我们的，至少啊，十世，过去生中十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才能得这样相好。啊，黄念祖老居士的舅舅，没关系，老居士，哎，他有广长舌相，啊，人间很稀有，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舔到鼻子。啊，这佛在经上说了，一个人三世不妄语，就会有这个相出现。啊，舌头撑出来舔到鼻子。啊，他讲经表演给大家看，人家对他有信心啊。那么经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广长舌相撑出来，可以把整个脸盖起来。啊，这是佛的32相。无量劫修成的，我们只要一往生就得到了，所以没人相信啊。我们为什么能相信？第一个，我们深信佛是圣人，决定不妄语，佛说的话都是真实话，老实话啊，决定不会欺骗人。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一些典籍，跟佛菩萨一样啊，我们要深信不怀疑，那就是我们的福报。我们对他怀疑，那是我们没福。啊，他说真的，我们以为是假的，这没有福啊。啊，第二个理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啊，那么佛的相好，观经上说的是正确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是一般大乘经上常说的。啊，观经上讲的有数字，身有八万四千相，实际上八万四千不是数字，是代表无量。啊，身有无量相，就是观经上讲的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换一句话说，即时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圆满的妙相，自摸真心色身，跟佛不二啊！啊，为什么？这不是我们修得的，我们确实是本有，被烦恼、业障盖覆住了，不能现前。到西方极乐世界，业障虽然有，但是它不会现前啊，为什么？它没有缘，不像这个世界，善恶缘都有，让你造业。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叫待业往生。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促成。我们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这个缘啊，这是生活环境太殊胜了啊，你所见到的、所闻到的、所接触到的都是圣贤菩萨记录啊，这是生活环境太殊胜了啊，你所见到的、所闻。

现代的量子家力学家在告诉我们啊，物质从哪来的，是从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啊，甚至于科学家说世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那么这些物质现象明明摆在面前，他看到了，他看到生灭相。我们看到是相似相续相，没有看到真相，好像它真的存在，其实完全是空的啊！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好，一切法不仅是物质，念头包括这几种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这个四句比科学家讲的更清楚更明了，讲的更好、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四十八愿第三愿身心色蕴。第四愿三十二相愿啊，确实如是，不是假话。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五小段，悲依正念。悲是慈悲心啊，悲是怜悯一切众生啊，依是利益，帮助我们住在正念上啊。我们现在念头恶念多，善念少。啊，邪念多，正念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都帮助我们常住在正念。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成就快速。啊，我们看经文，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正念，净慧修梵恨。念老的注解，前面这两句指深的，就是身心色。加上圆满的相好啊，这边的两句表现的啊，心得什么大慈大悲也啊。心得是大悲利生，聚首意义两个字，应着也。这两个字很重要，要我们不要轻易看过，
为什么？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会跟阿弥陀佛一样，也是以大悲心利益助群品。啊，前天还有同学在问我，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了，到那里去干什么？啊，好像这边挺热闹的，到极乐世界感到无聊，没事情干。啊，我告诉大家，到极乐世界要干的事情比我们这个世界多。啊，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事情太多了，繁杂。啊，有时候感觉到累。啊，极乐世界没有。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妙极了。啊，你跟你的工作永远不会累着。啊，干什么工作？分身的。啊，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每天的，时时刻刻。分身，化身，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来往生的众生。佛要不去接引，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佛来带他。所以你就晓得，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个刹土有多少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可忙了。啊，他老人家的真身在讲堂里面讲经说法，没动啊，如如不动啊，分身去了，分身到十方世界。啊，一切诸佛诸佛刹土里去接引。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有能力分身，会跟阿弥陀佛分身一样多，分那么多身，我们去干什么？我们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了。阿弥陀佛分身去接引呢，我们是去拜佛，拜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呀，到极乐世界佛慧双修啊，啊，修一天，我们这个地方修无量劫，都还修不到，那个地方一天等于我们无量劫，所以极乐世界成佛快嘛。是你无法想象的快速，这个地方能不去吗？啊，佛法传到中国，不是偏爱中国，佛法的红传，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四面八方，啊，到处去宣扬。有些地方，100年、200年没有了；有些地方，300、400年没有了。啊，印度尼西亚爪哇那个地方，700年前是佛教。啊，那么现在呢，佛教消失了700年了，我们看到很多遗迹是大乘，啊，唯独在中国这一支，啊，散布在南洋，

孝臣，现在还有啊，大臣在中国，我们细心去观察中国佛教的大臣，今天有名无实，啊，世尊讲的五种坚固，500年。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戒律成就啊，正法时期啊。那第二个500年，单靠持戒不能证果。啊，佛陀灭度之后的500年，单凭持戒能证阿罗汉果。那第二个500年呢，人的根性就比不上前面500年，根性差了，那要怎么样呢？要修定，要修禅定，才能证果。啊，到第三个500年。禅定也不能证果了，换句话就是证果的人没有了，前面这个1000年正法啊，正法的什么叫正法？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证果的，信解行证通通具足叫正法。啊，正法时期过了之后就相法，相法是相思，就不是真实了。啊，相思样子上很像，实质上有问题。啊，所以第三个500年叫多闻成就。这佛法在中国，你看大乘8个宗兴起。多闻呐，讲经、研究、教学，这个风很深。啊，大乘8个宗，丛林就是佛教大学。啊，有老师在教我，有很多人在学习。这是相法，相法前面的500年，啊，后面500年呢，就比不上前面了。啊，学习真正学习经教的人少了。啊，那什么坚固呢？塔庙坚固，大家都建塔，都盖庙。啊，庙盖得很庄严，很大。啊，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了，依教奉行的人没有了，正果当然没有了，所以这叫相思法了。啊，最后的这500年就2500年，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什么坚固呢？斗争坚固。自赞回答啊，同修净土的都批评别人，我这个门能成就，你那个门不能成就啊。学佛的在家弟子无所适从，不知道跟谁好。现在就是啊，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灭度2550多年了啊，叫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有讲经啊，这个

有听经，没有修行，没有证果，就是末法了。那讲经的人再没有了，听经的人没有了，法就灭了，就灭法了。啊，这是佛给我们讲的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500年的。众生根性也不相同，过去生中累积的善根，遇到末法，佛救不救？佛的慈悲，我们凡夫无法想象。佛慈悲，佛救你，所以为我们开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是正法，它没有什么正法、相法、末法啊，它永远是正法。为什么净土宗有讲经的，出家法师不讲，在家居士讲啊。下莲居居士讲，梅光系居士讲，啊，里面南居士讲，居士讲的不少。啊，有人听，有出家人听，有在家人听，真有念佛的，真有往生的，啊，信愿持名，这就是有修行的，啊，往生极乐世界，他真往生了，那就是正果。所以净土宗在今天，啊，你看看，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有正果。他通通具足，通通具足就是正法。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我们搞清楚，我们的信心就建立了。啊，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是真有其事啊！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末法的晚期，下莲居居士出现了，为我们汇集无量寿经的善本。啊，无量寿经是最早传到中国来。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这个本子很少？就是这个版本太多了。古时候有12种，啊，唐宋以后失去了，失传了7种，还剩下5种，所以现在大藏经里面有5种。另外7种有经题，有目录，书没有了，啊，就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中国净土宗念阿弥陀经的人多，念无量寿经的人少，原因就是没有个好本子啊，5种都读不容易。抗战结束之后的印刷书还是签字排版，很费时间，很

费精力，所以流通量少啊。印刷术的进步是在最近这个十几二十年啊，有照相影印，大量降低成本啊，所以佛门的大藏经印出来了，甚至于四库全书都印出来了啊，这是现在印刷技术的进步啊，才有这种方便呢，古人没有啊。那我学佛的时候，64年前台湾的佛教不是鼎盛啊，全台湾印佛经只有两家啊，台中有个瑞成书局，台南有一家，数量很少，种类很少，我们要想读的经买不到，怎么办？只有到寺庙里面去借大藏经来抄。我记得我还抄过十几部啊，可见多辛苦，哪有现在这么方便。现在大藏经可以带在皮包里带着走啊，这电脑方便，大藏经全在电脑里头啊，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啊，所以菩萨化身为居士人，化身以法师身啊，这民国初年还有一些老法师，还有一些老居士啊，像谭旭法师从国内到香港来，晚年在香港建立一个华南学佛院啊，在这里讲经教学，学生不少啊。我到香港来，老法师圆寂两年了啊，他的学佛院里面的同学我认识十几个，都能讲啊，都难得了啊，但是怎么样，听经的人不多啊，讲经的人看听众一天比一天少，这以后的兴趣就没有了，他就不讲了。那有少数的写书也很难得啊，我们也欢喜赞叹。啊，梅大师通宗通教啊，他传法相为师啊，台中李老师是他的学生啊，他讲经读经典啊，夏年老给我们汇集这个善本，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本子出现在世间。世尊末法还有9000年，我们现在是9000年的开端啊，今年是41年，是42年，都以这一部经

这部经的功德大了。我在台中60年前，得到这个本子，李老师他得到这个本子，六行法师从山东到了台湾，带了几本。老师一看前面的序文，没关系大师写的，他的老师，所以非常感动。将这本书做了一个简单的口盘，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跟老师还不认识，

以后我到台中，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了，我看到非常欢喜。啊，那老师的注解就在这个写在书上，太方便了，我能看得懂他的注解。啊，我就发心了，讲这部经。老师说不行，你现在年岁太轻了，啊，这个本子教内有异议，啊，就是有些人不赞成，啊，他说这个你挡不住，啊，那我就把这个收藏起来了，啊，跟他老人家学楞严。我到处讲楞严经，楞严经好像讲过七遍。啊，老师往生之后，我在美国，在箱子里头把这本书找到，我把它印了10,000本。啊，把功德回向给老师。啊，老师这个没注文。在我手上没人看见，我这10,000本流通出去，大家都看到了，啊，在美国加拿大的同学看到非常喜欢，要我讲这部经，所以我这第一遍是在美国讲的，啊，在加拿大讲的，在台湾是讲第三遍，啊，我用老师的本子讲过10遍，以后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看到他的注解，啊，他那是未定稿，是用油印印的，油印现在人听的没有概念，不知道什么叫油印。啊，是把字写在蜡纸上，啊，这么一个本子，我得到的是老居士带到美国，就这么一套，我相信他精挑细选，字都很清楚，不模糊，这一套，他送给我了。我向他请教，你这个书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什么意思？说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译流通，有版权我要尊重你，啊，我不干预你的东西。他很客气，没有版权，啊，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要我给他题字，所以我们第一版就印了10,000册。啊，还是精装本，啊，他也非常欢喜，啊，那还是一个未定稿的本子，啊，现在我们用的本子是他的定稿的本子，他修改了很多次，啊，完成这个本子给我们，对净土功劳太大了。真正做出续佛慧命的，为往生即绝学，年老真做到了。啊，我们这些年来，啊，不断的翻译。现在我概略的估计，啊，肯定超过1,000,000册。

这个汇集本的注解。那么这都是佛菩萨才来，不是凡人能做得到的。那我们展开经卷，读这个经注，遍遍都有悟处，法喜充满。啊，我们就立定志愿，一生来弘扬。啊，我还有力气，我不放弃讲这部经。啊，跟爱好这部经典的同学们做交流。啊，我们有个学习班，我们用电视练习。啊，对方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啊，我们在香港以外的地区有25个单位，我们每天都在一起交流。啊，每个人都欢喜。啊，所以我们在此地看到业已这两个字，我们也像佛菩萨一样啊，用我们的大悲心啊，要利益助群品啊。啊，现在媒体技术进步得很快。啊，在过去怎么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跟20多个单位同学在一起学习，做不到。现在是轻而易举。啊，机缘要抓住，我们才会成就。啊，如果有一天电没有了，那我们这全部设备都等于零了。啊，又要恢复到过去了，都要用手写了。啊，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呢？很难说。啊，我们要看到美国人所拍的电影，大海啸，啊，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加州大地震，都是最近我看到的。啊，那如果发生那样的灾难就没有了，电没有了，瓦斯没有了，自来水没有了，现在人都住高楼，怎么办？怎么生活？啊，都市都向空中发展。啊，到底会不会有灾难？佛经上说得好，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大佛号啊，有没有灾难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正能量的，就没有灾难。要是负能量的，
要是

邪恶的，就会感召灾难。所以灾难咋来？在人性啊。这个说法好啊。啊，过去我们也听说很多预言讲灾难都没发生。啊，什么原因？说的人很多。大家心里有数。啊，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同学要问，怎么样消灾免难？我招灾难，所以灾难咋来？在人性啊。这个说法好啊。啊，过去我们也听说很多预言讲灾难都没发生。

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佛菩萨知道，众生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所以他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感召来的灾难，这么来的。如果他觉悟了，他明白了，啊，把事实真相都搞清楚了，他想的是正确的，念的是正确的，说的是正确的，做的是正确的，这真正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是心得了。啊，我们再接下去看，盖愿凡来我刹之人，你看这就很清楚了。愿能如我，这个我是法藏比丘自称，就是阿弥陀佛。啊，以大悲心利益群品，故云也已。这经上用的也已两个字，意思深。啊，盖愿刹众人民，这个刹是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能如佛，是诸众生等同一体，这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把一切众生看成一体，就是自己。所以发的心呢，叫同体大悲也，均发了同体大悲心呢。啊，为什么怜悯众生？为什么帮助他离苦得乐？自他是一，不是二。他受苦就是我受苦，他得乐就是我得乐。啊，这个心就跟阿弥陀佛完全是一样的。学佛从哪里学起？从佛心学起。啊，我们怎么学？心跟佛不一样，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有分别有执着，这怎么学也学不像。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个地方学啊，尽可能的把自己向上提升啊，念念想众生，不要想自己啊。什么是自己？一切众生就是自己，树木花草是自己，山河大地是自己，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指自己。要把心量脱开，像一个佛菩萨，下莲居老居士晚年病很重啊，带着病写出他一生最后的一本书《进修解药》，想到众生苦，给他叫他做功课，功课太多太烦，他做不到啊。编一个最简单的功课，就是三

十二拜啊，每一拜里面带着有观想啊，观想些什么，就是无量寿经的经文揭露最重要的句子啊，在三十二拜里头完成啊，这样一堂功课大概十五分钟就做完了啊，劝大家认真学佛修净土法门啊，最后一步出处啊，黄念祖老居士是他的学生，也是晚年带着病啊，他都不能写了，口述啊，坐在椅子上，在家里的听众大概五六个人啊，拿着进修解药，像讲故事一样啊，毫无拘束的，详详细细，一句一句来解释，讲得真好啊！啊，涉地面很大了，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乃至于包括中国儒释道，通通都包含在里头。念功也是最后一个住宿，他走了之后啊，当时有录音也有录像啊，小的录像机画面动荡不稳定啊，音录下来了啊，这些年来许多同学很细心去听做整理啊，把它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对于修净土的人帮忙可大了。你用最少的时间认识净土，真正把净土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这个地方把它做成有声书啊，也就是荧幕上有字幕，有些有一声音，读的声音等于老居士当面给我们讲解一样。非常难得，所以这个地方讲业以大悲心立业助群品。我们看到这三位大德啊，夏老的进修解药，黄念老的报恩坛，进修解药报恩坛，啊，李老师一生专修专护，啊，不过一生讲经也讲了不少部，啊，那是要同学要求的。他很慈悲，你们想听什么他就给你讲什么，这大悲心呢、啊、啊，这几句话说得好，我们再念一遍：愿刹众人民皆能入佛，都像阿弥陀佛一样，示诸众生等同一体，等是平等，同是一样的啊！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军法同体大悲之心啊，佛法同体大悲啊，每一个弥陀弟子跟这部经学，跟阿弥陀佛学，都要有同体大悲心。如《华严经·行愿篇》所说的，应于众生，而其大悲，

看到众生迷惑颠倒啊，造作的业习将来要感轮回果报啊！啊，所以就生起大悲心了。啊，因于大悲生菩提心，提升了。啊，菩提心是什么？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我这个讲法大家容易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十个字。从菩提心再向上提升，就成佛了。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啊，佛菩提心不发成不了佛啊，成佛一定要发菩提心啊。菩提心从哪里生的？从慈悲心生出来，怜悯众生心生出来，故愿来生我刹之人，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十方，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能够发大悲心，普利群品。啊，品是品类，不同的品类就是我们常讲的十法界。啊，除佛法界，下面是九界，九界众生呢、啊？九界最高的是菩萨了，最低的是无间地狱啊！啊，全都包括在其中。啊，利益都全凭的，就是普利一切种类之无数众生，我们。每一天有没有升起这个念头？啊，我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个一切就一切种类，无量无边无数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离苦要离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是六道轮回。帮助他们脱离六道轮回，离究竟苦啊！啊，要得究竟乐。究竟乐是什么？是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啊，我们这一生就干这么一桩事情，来干什么？帮助自己，帮助众生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离苦得乐啊。啊，怎么个帮助法？佛说苦从迷惑来的，所以破迷就离苦了。乐从觉悟来的，帮助众生开悟了，他就得乐了。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啊，就是破迷开悟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在八万四千法门选择的是净宗法门。

这个法门保证我们决定成功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保证的。这个法门有保证，谁保证？阿弥陀佛保证。那我们这个法门完全依靠阿弥陀佛，要靠定了，不能靠别人。我要靠两个三个，那个很危险，到后来谁来帮助你？我们一无所靠，只靠阿弥陀佛，他就不能不来，他不来我们没依靠啊。这个道理要知道啊。那弥陀有无量无边无尽的大悲心啊，一定能照顾我。后面这两句，利欲生真念，尽会修烦恨啊，欲是贪欲。四十二章经里头说，利欲极尽 是最为甚。这八个字好啊，欲望不能有，欲望让我们迷惑颠倒，欲望让我们造无量罪业，生生世世脱离不了轮回，原因在此地。所以欲要离啊，日常生活适可而止啊，饭能吃饱就够了，不必讲求口味。衣能穿暖，能遮体够了，不必要华丽啊。啊，居住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就满足了。啊，用不着这些高楼大厦。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做榜样。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日中一时托钵，树下一宿，晚上住在哪里？住在树底下。啊，他们是盘腿打坐。啊，休息是中夜。我们现在晚上十点钟到两点，四个小时，佛规定这四个小时休息养神。啊，两点钟就起来了，啊，就做早课了。早课都是在定中做，啊，那个时代的修行人，世尊一生没有讲堂，没有经舍。啊，都是住在露天，住在树下。我们想到他们的身体好，风吹雨打，太阳晒，他不生病啊。啊，金刚不坏身。我们现在要过他们的生活，一个晚上，第二天加护病房去了，没有这个体力。

世尊所以养成19岁开始，他19岁离开家，这个生活过了一辈子，他也很随缘，也不是很固执，国王大臣请他去讲经，在宫殿讲，在花园里面讲，他都答应，讲完他就走了，对这个毫无留恋，这是我们要学的。一切适可而止，决定不要失职，不要过分，这样才好。42章经虽然不长，记录大小乘经典里面42段，非常精简，都是很重要的经文，礼于极尽，极尽就是禅定，那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禅修的，他得不到定，原因是什么？欲没离掉。他没有把这个放下，立于就是中国四书大学里面所讲的格物，格就是立的意思，欲就是欲望，你看佛陀跟中国古圣先贤，大学成书，佛经没有传到中国来，在这个之前，中国人就有了格物致知，离开欲望啊，人才生智慧呀。欲望太多了，智慧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最深，最殊胜的正念，八圣道之一，立邪分别，而念发之实性，名为正念。这个正念后面这一句意思深，念什么呢？诸法实相，实性就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能生一切法，所以一切法的这个实性就是真如自性。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告诉我们，他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彻悟见性是什么样子，这个很重要此地讲念法之实性，法之实性是什么样子，什么是法的实性，能大师所讲的五句话就是第一句话他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自性就是实性，
清净，从来没有染污，现在也没染污，未来也不染污，它是永远清净的。第二个，它不生不灭，不像我们现在见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法，所有物质的现象通通是生灭法，生灭法是假的，不是真的。真心不生不灭，它不是念头，念头是妄心，真心没有念头，念头是有生灭的。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三个代表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一样都不漏，叫本自具足。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说心外无法，那个心就是自信，自信之外没有法，法从哪里？法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在下面一句就是自信的样子，本无动摇，这一句就是自信本定，他没有动过，他没有摇晃过，自心本定。所以我们要见性，用什么方法？修定呢？修定的条件，基本条件就是要放下。你要不把拉里拉杂东西统统放下，你怎么能定得下来？定就生智慧。所以智慧是本能，不是外面求的。佛法的教学就是叫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就成佛了，你就毕业了。我初学佛，从方东美先生那个一边，对佛法有一些少许的了解了。我见到张家大师，向他老人家请教，佛门里头有没有好的方法，快速的方法，帮助我们契入这个境界。老师告诉我有什么方法，看得破放得下。看得破是了解事实真相，放得下呢就明心见性了。之所以不能明心见性，是你放不下了，你这些垃圾东西把那雾门堵塞了。不是你不开悟啊，你自己把悟门堵塞，这个事情还是自己要把悟门打开，别人帮不上忙。佛也帮不上忙。可是阿弥陀佛，你生到极乐世界他才帮得上忙。你不生到极乐世界在现前他帮不上忙。极乐世界他造的，是他的地盘，一切都听他的。这个世界是众生的业报，每个众生天天打妄想，

杂心显化啊，造作不是善就是恶啊，善感三善道，恶呢就感三恶道。所以这个地方的众生他在制造六道轮回啊，天天在造六道轮回，怎么能离得开？你就晓得经上的重要了。利欲，利欲就是我不造业了啊，善业恶业都不造。为什么？造恶业三恶道，造善业呢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出六道轮回要造净业，净业就是不是善业也不是恶业，念阿弥陀佛净业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这就是利欲。利欲的真正意思是心地清净，没有丝毫欲望的染污，要离这个欲啊。为什么？外面的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就是外表，佛法不重视这个。外表的形式是表演，舞台表演，给那些还没有进入佛门的人，给他们看，引导他们入佛门，用意在此地。啊，真正修行是心里头，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欲离干净了，这叫真修。啊，所以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是修净土，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什么杂念都没有，这一点重要啊！修净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啊，下面这就正念八圣道之一，离邪分别，而念法之实行，叫正念。啊，这是对于学佛人说的。啊，那我们今天净土宗这个法门，它的实行是什么？自信，自信里面变现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信。自信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不能不清楚。心里有阿弥陀佛，就是信宗里面的念实相。啊，净土是有相的，有极乐世界。啊，直方立相，祖师说的，一点没错。指定西方极乐世界，你有方向，你有目标啊，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在极乐世界成佛啊，所以心里面只可以放阿弥陀佛，其他的别放啊，好事可以做，做完了

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做了好事放在心上，就感恩三善道。那不好的事情也别放心上，放在心上是三恶道。啊，那个做坏事情不懂这个道理啊，他放在心上啊，他常常恐怖啊，怕人家把他揭露了，晚上做噩梦啊，所以他要懂得佛法的时候，做坏事也不放在心上，没事，是真的啊，就怕你心上有影响，那个就麻烦。要断恶修善，都不着相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行相就只有阿弥陀佛这个相。好啊，没有不成佛的。啊，下面观经书里面说，舍相入实，名为正念。啊，都是要把相放弃。啊，心里头不能有印象，有印象就坏了。啊，正念就是无念。啊，要做了无念也错了，也是邪念。净慧，慧所云，净慧则是般若波罗蜜啊。是大乘法了，不是小乘法了。非人天小乘不尽智慧。人的智慧，天的智慧比人大，比人高明。啊，小乘比天还要高。啊，此地讲的净慧不是指这些，那是下面解释反省。啊，上面这个慧就是清净心流出的智慧啊，是自信本有的。这个智慧大，没有边际，深没有底，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现前，什么都知道。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你不能做到，你能做到啊！也就是说，你的神通具足了，啊。六大类的神通你通通圆满具足，啊，我们今天到欧洲坐飞机要十几个小时，如果你有神足通，你到欧洲起个动念你就到了，已经到了。啊，眼睛能看到极乐世界。你这一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看见了。这是净慧。啊，净是代表自信，自信本自清净，自信里面流出来的智慧。

反省，行事作为，清净无余之心。啊，一边帮助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看他的程度，前身高下，给他说法，所说的法恰恰好适合他的程度，他能听得懂，啊，不深不浅。很容易接受，无欲就什么有念头，清净，无欲就是清净，清净就是无欲。啊，无欲之心，清净之心，没有染污啊。啊，见色，没有分别之处。不被色染，闻声不被声染污。啊，我们听的音乐，喜欢听就注意听，不喜欢听的讨厌它，都被染污了。啊，菩萨听得很清楚，没放在心上，就不染污。啊，总而言之，这句话，这一句话很重要，大家记住。干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穿衣吃饭不放在心上，啊，鼻闻香，舌尝味都不放在心上，啊，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是智慧。这个智慧不放在心上，就是净慧。就是反省，啊，为涅槃五行之业，啊，菩萨利他之心，这反省。能为一切不善之对治，凡是清净，啊，利过是过失，他没有过失，他清净，啊，也就是说，他所有一切利益众生，包括自利，都没有放在心上，这就叫清净，这叫反省。啊，如果放在心上，你的心被染污了，就不是清净心了。啊，真心没有染污，妄心有染污。啊，妄心是阿赖耶。啊，就相宗讲的，我们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阿赖耶里头落些种子。就被染污啊！阿赖耶好像是个仓库，你把它收进去了，收藏在里面去了。这妄心啊，妄心没有智慧，妄心完全凭你藏进去的资料啊，到时候他会拿，你要用的时候他拿出来啊，像电脑一样，很快。啊，真心里面没有东西，什么也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完全智慧。啊，他没有收藏。这阿赖耶能变不能现。啊，现一切境界是心，真心。把真心现的境界产生变化。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阿赖耶。阿赖耶能变，自性能现，所以能现的一真法界，能变的十法界。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那我们现在尽量不要用

的宝石。啊，这一些印象不放进去，这就好。啊，虽然我们讲不放进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为什么？他一面看已经刹那刹那全收进去了，见色闻声了，通通阿赖耶里头落些影子。

啊，跟用智慧完全不一样。用智慧好啊，用记忆还是造业，想一遍又加一遍，又加印象进去了啊，所以印象很深啊，就迷得很深啊。这样说大家好懂啊，啊，印象是迷得很深。啊，如何把它换过来，把我们已经迷得很深的放下，我们对阿弥陀佛迷得很浅不深啊，把迷阿弥陀佛这个深好啊，为什么他能送你到极乐世界，这个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是很淡薄的话呢，生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啊，生方便土，生十宝土就高了，啊，那个高很难。我们要学欧耶大师，欧耶大师说得好，有人问他，你老人家往生

生，我就满意了。这个对呀、啊，啊，我们不要希求，奢望品位高，不奢望品位自然高，那么真高。你有奢望，我一定要什么品位，恐怕到临终去不了啊。那个机会就错过了，只要能去就好啊，别管品位啊。啊，为什么？不管什么品位，都是阿惟越之菩萨。这个也是不可思议，也是很难相信。啊，阿惟越之化身菩萨，菩萨里的最高的。啊，怎么会一下就那么高？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把你提升的那么高，不是你自己有本事修成的，不是的，完全是弥陀的恩德啊！不是弥陀恩德怎么可能，我们对阿弥陀佛要报恩，怎么报恩？往生极乐世界就是真报恩啊！这一生去不了，要辜负他老人家了，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这个是菩萨利他之心，反省。啊，下面说，能为一切不善之对治，利过清净，故名反省，由浅而深。那就是我们每天忏悔改过啊，真忏悔。以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真忏悔，后不再造啊，就是孔子所说的不二过，我过失一生这个意思，不会有同样的过失再发生，这叫真忏悔啊。啊，我有了罪过了，晚上做完课忏悔，第二天再干，那就是假的了，说的不好听，那叫欺骗佛菩萨啊！在菩萨面前打妄语，欺骗佛菩萨，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所以忏悔的意思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又证涅槃之万恨，名为反省。啊，证到涅槃，小乘也有小乘的涅槃，阿罗汉，登地的菩萨，叫地上菩萨，初地以上的。啊，这个反省标准就高了。下面说会所，欲是诸苦之因。一切苦，六道轮回苦，四法界变异之苦，欲是因的啊，所以欲望要放下。施布施，戒是持戒啊，用布施用持戒能立止。所以六波罗蜜里头，布施持戒是度

欲望的，喜欢布施，喜欢持戒，慢慢的欲望就舍掉了。啊，那么吝啬不肯布施，啊，持戒自己不耐烦，啊，做不到，这个欲望永远丢不掉，永远跟着你。啊，正念是善护足，如铸铠若尘，啊，披着铠甲，啊，入尘。不怕人伤害，啊，铠甲保护自己的身体。举这个比喻，啊，多半在战争的时候，忍定，忍辱禅定，能维持，啊，忍度。定度能维持，你才能够忍辱，你才能够得定。净慧是般若，是智慧。啊，精进一度，五度里头都有，都需要精进。啊，精是纯而不杂，精是进步。啊，没有退后，所以五个里面都有精进般若蜜，是则菩萨六度也。啊，这是一般讲解菩萨的六度，啊，菩萨所修的。下面。往昔法师他说的与一般说的稍微不同，稍异于此，以利欲为世界人。啊，这三个是利欲，不是持戒忍辱。啊，正念呢是禅定，为什么？禅定是没有念头，啊，无念也无，有念无念通通都放下了，啊，这是禅定。如果说是有无念，那就变成无想定，果报在四禅天，啊，必须无念也没有，啊，才真正是禅定。总之为之利欲，正念与净慧即是菩萨之六度。啊，修此六度能力贪嗔痴三毒，这叫反省。这个是稍微讲的深一点，啊，也讲的很好。为什么？菩萨所修的，后面念老用望西师的一句话总结这一段，利欲就是无贪，善正念就是无嗔，净慧是无痴，这个叫反省。讲得好，简单明了。啊，所以我们无贪呢，与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没有贪念。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32页，532页，倒数第五行，课题：智光妙用。这有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慧光普照。我们看经文。只有两句，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丈。

我们看莲老的注解，上面一段表无量寿，这一段呢表无量光。无量寿是体，无量光是相，是作用。从此体无量寿的相用，流出无边之化德、化义。化是教化，德就是教化的功德。那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教化的智慧、教化的理念、教化的方法，这些都是德。啊，一是利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特别是弥陀的教诲，确实能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啊，脱离六道轮回，得究竟路，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这是究竟路。啊，所以说流出从无量寿体中流出无量无边的化德化义。下面引善导大师的话说，善导大师定善意，大师有观音的注解啊，给我们讲的定善夜夜誓愿为众生，这个夜夜誓愿就是前面我们学过的48愿，每一愿都是为众生啊，没有一愿呢是为自己而不为众生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向释迦牟尼佛学，向阿弥陀佛学习，是经词记诵，正行实行，这个两句偈显示出阿弥陀佛的用心。你看经文，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常。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啊！无量寿是从体上讲的，无量光是从相上讲的，从作用上讲的。那他放光，普照十方常啊！为什么？我们知道，佛化身无量无边呐，每一尊化身佛，光明都普照十方常啊，到十方刹去接引，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十方佛刹无量无边，十方刹土里面

接受本师教诲，像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这是一个佛场，释迦牟尼佛的佛场啊。世尊在这个世界劝导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十方诸佛，每一尊佛在他自己教区，这个教区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其中九法界最高的菩萨圆觉声闻，下面是六道，叫九法界的众生啊，劝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为什么？无量无边法门不是不好，每个法门都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要偏弘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个法门？这个法门简单容易，只要你肯信，你肯念这句佛号，没有一个不成就。这是什么缘故？都是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都是仗阿弥陀佛这两句文所说的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了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与本愿相应，佛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啊。没有佛接引，极乐世界在哪里？十方世界众生找不到，不但众生找不到，菩萨也找不到啊。所以菩萨往生还是佛来接引。智慧光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像《涅槃经》上所说的光明名为智慧，啊，光明是智慧的别名，啊，智慧也是光明的别名，光明叫智慧啊，又超日明三昧心。这里面说大智法外能照法界名为光明，这个大智从哪里生的？从自性本定里面生的。自性本定就是无量寿，那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自性是真心，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啊，无有动摇就是自性本定啊，随佛法法门无量无边，修什么通通修禅定啊。为什么禅定跟自性本定就是本无动摇相应？道理在此地 啊我们凡夫起心动念

从来没有定过。啊，真心本无动摇，妄心念念动摇。这个微细的念头，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学佛才有个概念。我们的动摇没有停止过，前念灭，后念生，这就是动摇。那频率多快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它换算成秒，啊，单位用秒，一秒钟多少次的波动，也就是用这个经上的话吧，多少次的动摇，一秒钟2240兆一秒钟，这样快速的高频率我们掌握不到啊，它太快了。那我们动个念头，知道自己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面有多少次的生灭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32亿8000年了，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啊，啊，一秒钟可以弹7次，乘其2240兆，太快了。我们无法体会，所以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境界是由心动产生的幻想，啊，根本没有真实的东西。啊，像看电视，荧幕上的画面。啊，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全是波动产生的。啊，电视一秒钟100次。波动100次，我们看到就好像是真的啊。那我们现实的环境，眼耳鼻舌接触外头境界，一秒钟，不是32亿8000年的，要成其业。啊，2240兆，啊，这就是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是如此而已啊。菩萨知道，所以菩萨放下了。啊。阿罗汉辟支佛还不知道，所以他还有起心动念，他还有分别啊，他没有执着，他不执着了啊。到菩萨不但不执着，分别心也没有，一定要到菩萨，化身菩萨。怎么样？在这个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禅定，就是三摩地。

与自心本定相应。啊，禅定久了，功夫深了，能做到什么？眼见色而闻声，见色闻声同时不起心动念，这个人佛经上称他为法身菩萨。啊，确实不起心不动念的，但是他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啊，习气不碍事，只障碍他不能回归常寂光。如果这个习气断了，他就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才是真正证得无上菩提，啊，证得究竟的佛果。啊，究竟佛果，楞严经上说的，

归无所得了。你有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那什么境界？你完全回归自信，你所得到的是自信本来有的，本自具足啊，不是心的得来啊。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都是现成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统统现前。隐现自在，有缘现，没有缘不现，不现就是常寂光，现了就是一真法界，啊，就是十宝庄严土。啊，所以它是活的，它不是死在半。妙用无穷啊！啊，现象为什么？为度化众生。戒严菩萨回归常寂光，啊，这是大事业了。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二者，如坛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偈里头所说的，佛光能破无明暗，故佛又号智慧光。那上句以铜钱，下句则表智慧光是阿弥陀佛圣号之一，啊，阿弥陀佛称为十二光佛，十二光佛，啊，这是十二种光里面的一个，啊，这个智慧光能破无明啊，不但破无明，连无名的习气都破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时候圆满回归常寂光了啊，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念老把这经文的出处给我们交代出来，愿我智慧光，这一句是从五种原译本

面送一本这个文字，唐乙的呢则为愿获如来无量光啊，这是唐乙的本子啊，宋乙的简单愿我智慧光，说据此则智慧光啊就是无量光。阿弥陀佛虽然列了十二光明，实则夜夜明众君云摄于之光德啊，故知智慧光就是无量光，就是无边光，就是无碍光，就是无等光，就是常照光，就是清净光。每一个光里头都有其他十一个名字，圆融无碍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业啊，是故下句即普照十方刹了啊，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这个里面还有包含着过去的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通通普照啊！啊，在这个境界里头，我们讲的时间跟空间没有了。时间、空间从哪来的？妄念上来的。啊，阿赖耶里头有时间、空间。转世成智之后，时间空间都没有了啊，光明普照啊，是故下句普照十方刹，无量光则恒遍世虚，遍是遍照啊，这是讲的空间。故无差不照啊，没有照不到的。其次光明啊，就是智慧。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无量智慧，就是无量光啊，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用这三句把遍法界虚空界全都包括在其中了啊，智慧能照万物所照啊，十方刹土一切万物是所照啊，能照破众生无明之垢暗啊，无明是我们为什么变成六道众生根本的原因啊，无明怎么来的？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念不觉啊，可见的自信
是觉而不迷，这是佛。啊，如果一念不觉了，带来的是念念不觉，这个麻烦就大了。啊，这就是无明不觉生三系呀。这一念不觉里面就生三细相，三细相就是阿赖耶，阿赖耶的业相、转相、境界相。啊，业相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能量。啊，转相就是摩那识。啊，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啊，转向就是念头，起心动念。啊，所以佛常说，一切法，这是讲九法界。从哪里来的？从心相生。啊，心里什么都不想了。九法界就没有了。啊，那我们修定，啊，念佛，念到一个妄念都没有了，三昧现前。啊，我们用念佛修到的禅定，叫念佛三昧。啊，你用什么方法修成功的，那个方法关上去。啊，有三昧的名称。啊，三昧八万四千。有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无量三昧啊。只要你理想就能成就。啊，空有两边都不着。啊，有相我立了，我真的空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还是有，有个空在。空定修成之后到哪里去呢？到无想天去了。啊，在第四禅，第四禅有个无想天，修无想定。都到哪去了？没有出六道轮回。啊，这个天的寿命很长，长会有道的时候。时间到了，不能向上提升，就往下堕落，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远远不如啊！念佛，念佛能往生极乐世界，寿命终了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啊，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法门殊胜，这个法门人人都有份，只要你肯学，甚至于。到临终最后一天，我相信我念佛了都能往生。啊，我们看到谢宗的父亲，那就是最好的榜样。啊，他父亲是个大善人，好人，不信佛，没念佛。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不相信，临终最后两个小时，谢宗召起不往生

就搞到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麻烦可大，所以他着急。啊，最后这个事情，他问他爸爸：“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有啊。他爸爸点头，哦，他高兴得不得了。以前问都摇头。啊，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啊？啊，他也点头，说好。我念佛，你跟着我念。念了一个多钟点，他爸爸往生了。往生的瑞相稀有啊！啊，当时来陪他助念的有1000多人，大家都看到。啊，我听说有闻到异象的，有看到莲花的，啊，这么多人看到了，都增长了信心。啊，看到这一幕，这念佛真的不难了。佛经上讲的不错，最后一念神念都能往生。这老人给我们做证明，他就是这样往生。啊，随着下面的时候重显智光妙用，能够消除垢名。这个垢名就是染污，就是无名。啊，能帮助我们破无名烦恼。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这个第二段就是除垢济难的。啊，消除三垢名，铭记众厄难，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我们看念老祖经。啊，消除三垢名，三垢者，贪嗔痴三毒之一名。阿弥陀佛放光加持，贪嗔痴不起了，这个念头没有。啊，他这里解释的名无知也，就是无名。居舍论第一卷说，一住无知，能伏十意，即障真见，故为名。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啊，念老真理说得好，痴就是无知。那这一次我们参加巴黎的和平会议，他们特别给我安排了跟这些宗教见面，啊，在联合国的一个会议厅，啊，坐在我旁边的是教廷大使，啊，梵蒂冈的这个主教，他坐在我们旁边，啊，大家谈话了。他发表他的看法，今天的世界整个

世界的社会，动荡不安，根本的原因就是众生无知。说得好啊，佛法讲愚痴，真的是根本原因。因为愚痴、无知，他才会有贪，才会有嗔恨，才会有傲慢，才会有怀疑啊！所以，贪嗔慢疑都是从痴里面发生的，痴就是无知。那么，佛陀的教诲针对这个毛病，就对症下药啊！啊，佛告诉我们。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就是从贪嗔痴慢疑变现出来的。那三恶道从哪里来的？三恶道是贪嗔痴慢疑再加上一个怨恨恼怒烦，十个字。地狱恶鬼出生，这么来的。啊，佛教化众生用什么方法？佛用智慧。智慧其用，千变万化。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就用什么方法。佛无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因人而异，这叫大自在啊。教化无非是帮助他破迷开悟，就是叫他觉悟啊！啊，他的苦难就是因为无知啊！啊，佛让他觉悟，让他知，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明白之后，他自然放下，用不着劝他。啊，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对了，就没有错误啊。佛家讲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真相搞清楚了，这个世界这么苦，就要让我们想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轮回都苦，大概都差不多啊，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极乐世界真乐，破迷开悟难了，不容易啊。往生极乐世界很容易，不难啊，问题只要信得过，难在什么？难在你不肯相信，难在你啊没有办法断除疑惑。那怎么办？经教就是如来说法，佛当年说法啊，佛在印度。弟子们将佛所说的话记录下来，这就变成经典，用梵文写的。那从汉朝汉明帝这个时代起，

一直到唐宋，从印度传到中国大量的佛经，大乘小乘显教密教。

中国这些大德从事于翻译工作啊，用中国文字翻出来，用浅显的文言文写出来，让一般人都能懂啊，一般读书人都能看得懂佛经，佛经比古文浅，也就是接近白话文啊，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在中国文学史里叫变文，变化的变，变通啊，它很简单，很容易懂啊，比古文中国一般著作的时候你翻开就很浅显，你就觉得它很容易懂。那么那么多梵文经典失传了，到今天找不到了。我学佛的早年我就很怀疑啊，我向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请教，为什么这么多梵文经典没有能留下来。老师告诉我，这是民族的自信心啊，我们能够肯定所翻译的没有犯错，没有把它意思犯错，完全保存下来啊，换一种载体，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啊，翻译出来。中国汉字文言文的好处就是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无论哪一国的人学会汉字文言文你都能看得懂，而且超越时间。为什么？中国汉字它不变啊，2000年前管用，2000年后的今天也管用，再过2000年还管用。这是全世界的文字，每个国家族群的文字比不上中国，中国文字超越时空，外国文字不行。为什么？外国文字是拼音文字，梵文是拼音，西藏文也是拼音。那拼音的文字受限制啊，你看一般专家学者告诉我们，大概200年文字就缺了变化，很大的变化啊，他文字就看不懂了啊，必须要有专家把他再用现代文字写一遍，很麻烦的，200年要重写一遍的啊，不写就没人认识了。汉字不会啊，汉字好处在此地啊，中国人有信心用我们的文字保存，可以千年万世后人都能看得懂，都不会解错意思，这个利益太大了啊！我记得我在80年代啊，第一次回国啊，到北京去看赵普老，好像是八

我们第一次见面，同乡嘛，他接待我，我们聊天聊了4个半小时，请我们吃晚饭，跟我去的大概有30多个人，他通通去了。摆了3、4桌，我就提出来，藏文的经典里面还有一部分，我们中文里头没有的，就是汉文里头没有的，我就提醒婆罗，要赶快把它翻成汉文，将来才不至于失传。因为懂藏文的人越来越少了，200年之后，真的，纵然现在没有人能看得懂的，现在还有一些人能够读懂的，赶紧翻译，这是佛门的大事。南传巴利文的经典几乎我们全翻过来了，小乘经3000多部，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我们中文大藏经、小乘经跟南传巴利文去对比，大概它只比我们多50几部，3000部只多50几部啊，几乎是全部翻过来了。这个好所以把藏文再翻成汉文是很有必要的。汉文的好处能流传久远。像我听说蒙古文里头也有不少我们汉文里头没有的。蒙古文的藏经应该是直接从藏文翻译过去的。我听说无量寿经就有30多种。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现在懂蒙古文少了我认识的有个金教授，他整理蒙古文的大藏经，我帮助他把它出版了这样一来，蒙古文的大藏经又能保存一段时间，但是不翻成汉文，200年之后，蒙古文没有人能读，满洲文也没人能读。满文的大藏经内容应该跟蒙文差不多，这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再看下面《居士论》第一卷说一诸无知，诸是多，无知就太多了，能复十一。十一就是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障碍住了，即障真见，

啊，真见就是自性里本有的真实智慧，这个无知能障碍真见，所以说作明，用这个字来代表。明气中而呢，名字有显的意思，明显，有备的意思，具备，有胜的意思，有成的意思，有这四个意思。啊，济是救济，啊，有度的意思，啊，像过河，帮助他平安度过，啊，这都是济的意思。这句经文，慧疏本作广济，啊，这个地方经文是明济，啊，故知明济就是广度之意。啊，恶是难，啊，是障碍，是富，是难，有这些意思在。难，苦难，灾难，困难。故此二句之前世，啊，前贤的解释就是消除众生贪嗔痴三毒之垢岸，啊，这个垢是尘垢染污的意思，啊，广救种种痛苦灾难，啊，恶难是众多无数啊，所以叫众恶难。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感触就很深。为什么呢？众恶难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每天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统统是啊。啊，十年前读这个经文，我们的感触没有现在这么深了。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有灾难，比现在少得多。现在跟十年前比的时候，几乎多了十倍。啊，十年前常常听到灾难，这十分之一了。现在加十倍，往后去一年比一年多，这怎么办？没有看到它能够减少，只有在增加，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幸亏遇到佛法，遇到净宗，要不遇到净宗，我们的忧虑去不掉啊。啊，遇到净宗，把净宗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不怀疑了，真相信了，我们有出路。啊，我们看到灾难越多，我们念佛的心越切，啊，求生净土的心越来越坚定，万缘放下。啊，真放下了。啊，帮助这个社会，完全是随缘，有缘走。啊，总是帮助

0: 佛陀教化众生，也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没有缘，不勉强，这样就好啊！学佛要开智慧，要破无明，要把无知变成有知。啊，那么现在好像觉悟的人比十年前多，也许十年前我们所遇到的缘比较狭窄啊，现在我们遇到的缘呢宽广。我们念念要跟阿弥陀佛相应啊，要帮助阿弥陀佛成就阿弥陀佛的宏愿，普度众生啊。我们劝见人都劝人念阿弥陀佛，都劝人求生极乐世界。这很重要，不能小看到啊！这个就是他真正相信的，也许他真的可以免除灾难，化解灾难。佛之智光，现能明显。啊，佛的智光在哪里？经教就是佛的智光。啊，昨天晚上有个同修送给我一套书，我一看，民国22年印的，15册，他缺了一册，14册，内容全是讲的因果报应，分成15类。啊，是红花社送来的。红花社是印光大师创办的。啊，给我看，希望我能够翻印。我说没问题，我答应他，我给他印1万套。都是事实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今天社会到这个变成这个样，没有人讲因果了。早年间子，我还记得，啊，我小时候讲因果的地方到处都有，啊，特别是茶馆，现在茶馆没有。啊，古时候一茶馆，啊，每次坐在茶馆喝喝茶、聊天、听说大古书、听讲故事，啊，那这种因果报应，啊，孝悌忠信都讲这些。抗战时候还有啊，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我再也没看见了。抗战时候。 啊，你到乡下，
1: 嗯，

到处都看到，你这一进茶馆，你就听到有人说书。那我们做小孩很喜欢听的，听故事。啊，这个就是民间艺术。啊，他传道所说的内容，确实遵守夫子的原则，死无邪啊，不会让你有偏差、有错误的思想。啊，所以这些说书的人都在教化众生。啊，虽然他们的收入很微薄，讲完之后，啊，听众身上带丢零钱，给这个铜板，啊，那个时候还用铜板，啊。是很辛苦，但是他做的是功德，他做的是好事。

啊，这个下面会书里头说的三口是贪嗔痴，此三口染心性的，它就是染污啊，染污我们的心性。实际上它不是心性，是没有清净的，怎么会有染污？好像是染污，它是阿赖耶，阿赖耶里面落下的种子，这个种子障碍心性不起作用啊，心性是真心，真心不起作用，染污它起作用。啊，所以把它叫它做垢，垢就是染污。令众生盲迷，就是无知。啊，因为他的染污了，心不清净了。啊，心不清净，随顺这些烦恼、错误的之见。啊，于是对事实真相茫然无知。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叫造业。啊，业有善恶，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这就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心想生。这个要知道啊！啊，《左传》上左丘明有一句话说：“人气长则妖性。”啊，这一句话我们在今天看见了。啊，常是什么？常是道德无常，仁义礼智信。人要把这五个字放弃了，变成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就不是人了。啊，是什么？妖魔鬼怪。所以人把五常放弃了，不要了，社会就变成

那今天就是啊，于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要赶快兴起来啊！最好从小孩开始啊！我一听说香港政府可以同意办一条龙的学校。啊，只是这种学校自己负责，政府没有津贴。啊，那么有这种条例的话，有人在办。啊，从幼稚园办到小学，再往上提升，办中学，办大学。也可以办研究所啊，没有学校的学位，但是有真本事

啊，那么这个政府能够同意这样做法，这些人将来学出来之后，我们接着办一条龙的学校。培养圣贤的啊，这个地方没有博士硕士，有圣人，有贤人，有圣贤出来，众生就有福了啊。真能出圣贤吗？我相信真能。为什么？我们老祖宗佛菩萨会下凡来呀，啊，会投胎到人间来呀，来救世啊，他从这出生啊，他有大智慧，他能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个都是好事，都是好信息啊。这下面说是令众生盲明，就令众生无知，这个是流转的因，就是生死轮回啊。六道轮回从哪来？就从这儿来的啊。众和难是其果，六趣四生，六趣就是六道啊，四生胎生、暖生、色生、化生啊，是讲众生四种不同的生态啊，六道众生啊。佛光普流清净，欢喜智慧之德，消除三障之灭，即因即灭，苦果何止这是离苦得乐的初步啊。佛光是说佛陀教育啊，佛陀教育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佛陀教育确实清净，学习的人欢喜，开智慧啊，智慧开了，三障就是贪嗔

啊，贪嗔痴消除了，是即因即灭。这个即消灭极地的苦因啊，极地是极就是极界，极什么呢？极烦恼，极善恶业啊，极善三善道果报，极恶是三恶道地狱魔鬼出生的果报。啊，所以这是六道的苦因，苦因消灭了，啊，不造这些业了，这些业都是染业，啊，不造这些业了。最明显的，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放下，善恶都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真的。六道轮回的业放下了，啊，苦果获成，终止流转止苦果，流转就是六道轮回。我们超越六道轮回，不再造六道轮回这些业了，所以叫广济。啊，广是广大、普遍。帮助六道轮回脱离苦海啊。啊，是这个意思。幕后这两句。惜时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啊，陈上文而言，消除三途。三途就是贪嗔痴。啊，那你就立三恶道了。盖三途疾苦，大圣垂赐，远离舍利。故四十八愿之首，第一愿。第一愿是过无恶道愿，不堕恶趣愿。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我们这边凡圣同居是六道，极乐世界只有两道，人天，没有阿修罗，没有罗刹，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畜生，所以不堕恶趣啊，我们有三恶道的业因，在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的果报，没有三恶道的缘啊，所以贪嗔痴自自然然就断干净了，而且很快就断干净了啊，贪嗔痴生不起来。我们这边为什么会生贪嗔痴？欲望无限制、无限量啊，资源有限的啊，所以有求不得苦啊！啊，天天在祈求啊，就起贪心啊！啊，极乐世界资源太多了。你想要黄金，极乐世界黄金铺马路的啊，像我们这水泥一样，它太多了，你要它干什么啊？所以对黄金它就不贪了。啊，宝石啊，金刚钻，极乐世界拿来干什么？建筑材料啊，啊，

谁把建筑材料把这个柏油马路啊带在身上？没有啊。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个东西太多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所以让你看到就讨厌了，不会起贪心啊，所以缘好阿弥陀佛通通想到了啊，你有贪嗔痴的烦恼，到极乐世界没有贪嗔痴的缘，很容易断掉了，不再有这个念头了啊。这个四十八愿的前两愿经云：惜时三途苦，跟四十八愿前两愿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暗是比喻无明烦恼复辟众生心愿，自信是光明的，自信流出来的是智慧啊，自信是明，他现在不明了，所以佛用个名词叫无明，明失掉了，不是失掉，是有障碍啊。什么障碍呢？烦恼，烦恼障碍自信就变成无明啊，本来是明它就变成无明啊，它障碍了众生的真心啊，这个心源是真心障碍了啊，盖覆住了啊，所以变成无明了啊，昏昧迷茫而无所见啊，无所见是真相见不到了，完全见的是假象啊。今天科学家用最先进的仪器看到物质的真相啊，用仪器观测到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这个幻象就是物质的根本，叫微中子啊。微中子有多大？不但我们肉眼见不到，一般的显微镜看不到啊。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也就是数字是100亿，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面的电子等于一个电子。那也就是说，这个基本的物质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那么我们整个物质现象都是这个组成的，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合相啊，一就是微中子啊。佛教不叫微中子，佛教叫极微色啊，极其微小的物质，色就是物质啊，它不能再小了，这个物质要一分开就没有了，物质现就没有了啊。科学确实把微中子找到，微中子在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是什么？看到是念头波动产生的
幻想。

这才把物质现象整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现在的科学家集中再找第二个念头，念头是什么？啊，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念头是什么也找到了，找到之后告诉你也不是真的，它是阿赖耶的第二个现象，转向，转向是它能变，所以物质跟着念头变，念头产生的物质，念头能改变物质，这个发现好啊！啊，为什么好呢？人人真相信，用意念可以强壮身体，可以治疗疾病，不需要用医药了，啊，也不需要用毒品，都不需要。念头，好的念头，啊，你就好的身体，好的念头，好的居住环境，这个居住环境没有灾难，啊，极乐世界没灾难，为什么？每个人心都好，心怎么好？念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知道啊，宇宙之间最好的念头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太好了，这个念头就造成了极乐世界啊，所以起心动念什么念头都比不上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才找到啊，发现了，找到之后要抓住，不能让这个念头失掉啊，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全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无量寿经这个经上说，我们这个世间人遇到极难啊，危险的时候，阿弥陀佛劝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很大，救苦救难，你真念他，他真救你啊，就是坚定的信心，全心投靠观音菩萨，保佑你 啊！这一段经文我把它印在一个小卡片上，小卡片印的是千手观音啊，希望提醒大家啊，遇到急难他真管用啊，放下一切妄念，一心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是阿弥陀佛劝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劝我们的，决定不是妄语，相信的人有福了，不相信的人当面错过啊，那就真可惜。佛的之光好比太阳，佛的智能照破无明烦恼，如日破案，故云灭诸烦恼难也。啊，我们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

解决一切艰难困苦，就这一句佛号真有效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第三段，开会大善，效果越来越殊胜啊！开辟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善趣门里头，第一善趣就是极乐世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前面的两句，开辟智慧眼，获得光明身，眼这作用就是见啊，故常以眼代表见，这个见就是我们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宇宙的看法，对事处世间一切法的看法，都叫见。常喻，佛经里面常常用比喻说，般若如梦，余度如盲，六度六波罗蜜，六波罗蜜里头般若波罗蜜最重要。那为什么呢？它是智慧，其余五度不是直接忍辱精进禅定这五种。如果这五种里头没有般若智慧，所修的是福报啊，人天福报啊。如果有智慧，有智慧是什么呢？你修前面五度啊，不执着修五度的相，就是说布施，我不把布施放在心上啊，布施完了之后心地清净，不放在心上，这是般若。那持戒也如是，持戒不着持戒的相，执着就坏了，分别就坏了。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忍辱也如是，精进禅定，通通如是。这里头有般若。那就是菩萨所修的法门啊，这六个是纲领啊，每一样里面都无量无边。你说布施啊，无论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无量无边众生得布施的利益啊，做这么多好事，如果放在心上，心就被染污了，智慧就没有了。不放在心上是智慧，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做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成就成佛果地上累积的功德，叫积功累德了，是这么来的啊。我们一般人通常都没有般若智慧啊，干的事情还记在心上啊，还有干的事情还记出来，找个本子记出来啊，那叫功够格啊。我每天做多少好事，都做少坏不好的事情记出来，两个做比较，这是什么？断我修善。

部用这个方法，用熟了之后就不能用了。为什么？要升级啊，这是小学生做的。那到大学生不要了，到菩萨不要了。啊，菩萨断我不着断我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心底永远是清净平等，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菩萨。啊，所以这个比喻比喻得好。宗门常云，宗门是禅宗，禅宗里都常说参访须具参访眼，看教须具看笑眼，看教也。世界一眼表般若之正见也。啊，这个眼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参访是参学。啊，就是参访高人，向他请教。你遇到高人，你要没有智慧，通通着相，那么高人对你的开示，对你的说法，全变成知识。为什么不开悟啊？你着相了。如果不着相呢，非常可能几句话当中豁然大悟。为什么？他心清净平等，觉而不迷。所以这参访眼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这是参学啊，就是求教于高人啊。下面呢，这是次一等的看教，教是经教。看教就是读经，看经读经，看经要没有定慧，不会开悟啊。啊，所以看教我们讲吧，读经为什么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叫看教啊。啊，一门你的注意力集中啊，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是它是修定的，一天看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啊，想看大经华严经，一天看八个小时，看一遍要多久呢？差不多要二十天，二十天看一遍。啊，一天看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经的分量大了，九十九卷。啊，如果要不着相，不把它放在心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地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你问他，他什么都知道；你不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确实如此，他的定啊，这个定叫华严三昧，他是看华严经修定。那我们现在看无量寿经修定，我们看华念祖老居士注解的定，叫念佛三昧，这是念佛法门。
三昧成，心地干净，智慧渐渐透，不定什么时候碰到了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就毕业了，就成佛了。啊，所以这是要有看教业。啊，看教业，简单说，我们也常常说，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叫看教业。啊，参学的时候叫参方也。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在哪里练呢？一切时一切处。在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地方练功夫，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如果真正这四句都做到了，成佛了，还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啊，比佛降一等。所以菩萨就是修不起心不动念，耳在音声上修，鼻在闻气味上修，舌在吃饭上酸甜苦辣咸上修，啊，身体在接触，啊，意根在知法，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这修行是何学？五十四代版的。那我们用读经这个方法，这是方便法。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啊，为什么？这佛说得很清楚，《般若经》上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几句话要明了，就知道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的，不应该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了，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啊，分别执着就是造业。啊，起心动念是迷呀。这个地方用暗做比喻，就是不觉啊，就是无知啊。啊，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能做得到吗？做得到。那如果说不起心不动念，我没看清楚，我没听清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什么？那是无明。啊，问你什么也不知道。啊，所以你看修行的人他厉害。啊，他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你问他，他通通知道，但是他没有起心动念，他心是清净的，他没有被这个因，没有被外面的相所染污。这叫真修。啊，真修不能离开人事物，离开人事物，你到哪里修？啊，挖个山洞到里面去打坐，还是做了山洞的像？

啊，那都是功夫不到家，功夫到家不要搞那些。啊，就在境界上训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啊，不分别，不执，不执着也不容易。啊，我们就抓住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很快就见佛了。啊，见佛你就真快乐啊！啊，为什么？自己很清楚，很明白，极乐世界我已经报名了，已经注册了，那个地方有我一份。啊，我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接我。啊，寿命没到，遇到灾难，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也会来救我。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全知道。啊，所以他会分身化身来带我们去。啊，这个宗门教下，参方是宗门，看教是教下，都是以眼表般若的正见、正知、正见的，啊，用这个来代表。又华严经、立世间品、十言中。于无言外，第六个呢叫知言，知见诸法苦啊！啊，知言能见一切法，见一切法的真相。啊，真相就是实相，真实相，真实相这个法。是假有，不是真有。啊，像我们看电视，电视屏幕上的色相，不是真有。啊，真是什么意思？真是不生不灭。屏幕上的相是假的，一秒钟生灭一百次，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在屏幕上这个色相啊，不会分别之处。啊，但是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是修行，真修行。那不一般人呢？一般人他有分别之处。啊，看到电视里面的表演，啊，他们笑你要跟着笑，他们哭你要跟着哭，这就是你有分别之处。啊，你被他欺骗了，错了。啊，电视是假的，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实环境也不是真的，这就很大很大的进步。向上提升的立世间品里面的实言，这个地方都写出来了啊。第六个是知言，知见诸法。第七个是光明言，见佛光明啊，真见到了佛光常照。我们一般人见不到，为什么他能见到？他心清净，他有真诚，他有恭敬，所以他见到佛光。啊，第八，出生死也。啊，出生死，见涅槃故。涅槃是梵语，梵成中国意思，不生不灭。

啊，也有翻作灭，翻灭是灭烦恼。啊，像小乘，见思烦恼断了，叫入般涅槃，小乘的般涅槃，大乘菩萨的般涅槃，要破无明烦恼。啊，破根本无明，才能够回归常寂光。回归常寂光，就是入大般涅槃。啊，大乘的般涅槃。啊，下面第九无碍也。所见无障故啊，没有障碍啊。啊，墙壁你能看过去。啊，大山也能看透，没有障碍。啊，能看到前面所说的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看你这个定力，修行的功力，定越深，越看的破的障碍越多。啊，这是说于无碍。第十呢，一切智眼，这叫普眼。见普门之法界，普眼现前，跟观世音菩萨一样，能见十方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啊，统统见到啊。经云：智慧眼者，可视为视眼中的慧眼与智眼。啊，第六是智眼。亦可解为众生本有智，如来智慧德相，那就是佛眼。啊，这是从理上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一句我们要记住，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这一句的意思相同，众生本有智，如来智慧德相。啊，由此可知，它不是从外来的，从外来修不到，从外来修可以有一点小神通，不是真实智慧，那是错误的。佛法跟一般外道不一样，就是佛从内修，佛不从外修，完全是开发自信，破除烦恼，自信的智慧德相自然现前。啊，这才叫是佛教。啊，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所以佛称为内修，经典称为内典。啊，它不像外修。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求健康，求长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35页啊，535页，从第六行啊当中啊，第六行经云：“智慧言者”，从这个地方看起。这一句念老解释的非常好啊，经文上开辟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啊。智慧眼呢，可以解释为实眼当中的慧眼与智眼啊，无眼里面有慧眼啊，第六呢是智眼，也可以解释为众生本有之如来智慧德相，以及佛眼。这句话说得好，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么由此可知，如来智慧德相是自性里头本来

具足的。啊，这就是华严经上常讲的佛眼。啊，佛眼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啊，自性本具，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各个人都有份。啊，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如慧疏曰，智慧眼就是智慧，为众生心中本具智慧眼。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没有例外的。四圣法界众生具足，六道轮回里面众生也具足。啊，为什么现在不能现前呢？下面说了，由无明幻意，无明是根本烦恼，无明就是无知。啊，本来啊是一切知，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自性本具的智慧。是此没有恭敬，心不清净，决定学不到。啊，那你所学的是皮毛，再高明的老师也没办法教你。啊，为什么？因为圣贤东西，佛菩萨这些经典，都是从本性智慧里面流出来的。我们要用本，要用本性，要用真心去接触，很容易开悟。啊，如果用妄心呢？妄心你所学到的就变成今天所讲的知识，佛学知识，不是智慧。啊，那我们学到了智慧还是学到了知识，这完全在自己，与佛菩萨不相干，与圣贤不相干，与祖师大德都不相干。印光大师文钞里都说得好，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就这个道理。沉真诚，浸恭敬，你用真诚恭敬态度对了，还要心，心要清净些。啊，染污的心不行，不能接受。啊，有真诚恭敬，心地充满了贪嗔痴慢，这个不行。贪嗔痴慢是染污。啊，心里头违背了五常，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道德。啊，心里头没有道德，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这种人也不行。啊，佛菩萨、圣人来教他，他得不到，他不能接受。他所能接受的只是这个层面，啊，智慧那个层面，他没办法体会到。啊，所以我们要

学圣贤之道的根本，要真诚恭敬的。我们提倡祭祖法会，为什么要祭祖？就是把诚敬找回来。提倡孝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孝道。孝的内容是真诚，没有真诚哪来的孝？孝从真诚到极处就生出来了。对父母是孝，对老师是敬，用父母老师做代表，这是自性里面的美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我们现在都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不孝不敬，心里面违背了无常，违背了无戒。心里的是什么呢？是贪嗔痴慢疑，是怨恨恼怒烦，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给我们带来的是疾病。身心不健康啊，再严重一点，给我们带来灾难。所以佛陀的教育，他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我们才能离苦得乐。这个不能不知道。开众生心中本慧，灭无时来的盲明，盲明这两个字都是代表无明无知。古言开辟，这经上头两个字是开辟，彼是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就是教学。该为众生昏蒙无知，不识本具佛言，凡自认为盲，自认为自己是愚痴，没有智慧，这个错了。将佛言呢推向佛边，因为佛言是佛才有的，我们凡夫哪里有？菩萨都没有，凡夫怎么会有？而不知道佛言是佛性当中流出来的，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有自信，中国人讲本性。三字经上都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是赞美。赞美什么？你有佛言善呢，你有佛心善呢，善是这个意思。你有如来智慧德相善呢，用一个字来代表。自性里头充满了德能，充满了智慧，这叫善。那么今因佛光普照，开明众生心中
本有智慧之眼，

而消灭妄名也。那佛用什么方法教学？教学为先。啊，《大乘经》上常说：“诸佛如来，经现在说法。”《阿弥陀经》上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讲经说法的。不讲经说法，怎么度众生？都是帮助，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佛知道，佛清楚。苦从哪里来的？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十法界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一念不觉迷失了本性。于是变现一个妄性，这个妄性叫阿赖耶，我们现在所用的就这个性。阿赖耶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啊，阿赖耶是妄想，摩那是执着，第六意识是分别。佛法里面讲的三心，三心就是指这个啊，阿赖耶、摩那、意识。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这部经的经体上面有清净、平等。啊，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觉就是菩提，觉就是智慧。啊，清净平等都是属于禅定，自信本定。也不是从外来的，放下染污，清净心就现前了；放下分别，平等心就现前了。啊，放下起心动念，觉心就现前了。清净，佛教里面叫他做阿罗汉；平等，佛教里称他做菩萨；觉就成佛了。这有因有果，都在经体上啊！啊，你看。这个经的内容在题目上就看出来了啊，清净心小乘人证得的，平等心大乘菩萨证得的啊，觉一乘法身大士所证得的啊，这个经这一部经里头通通包含了，包含

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不可思议啊！这部经深广，没有边际，它是大经的，大经当中的大经。啊，可是修行不难，太容易了。啊，只要我们能看破放下，这个经真的叫万修万人学。啊，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在经体上。啊，清净平等就是修行的因。啊，我们修什么就修这个，我们用什么修？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来修。你要不认识清楚，你不肯干。啊，真正肯放下万缘，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就为这个。你把这个抓到了，这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你全部掌握住了。那再告诉你。就在这部经里头，啊，《华严经》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无量寿，无量寿以外的一切经，一切经的教义全在这部经里头。啊，我们感恩黄念祖老居士。他在往生之前最后讲了一部《进修捷要报恩谈》，把这个意思都讲清楚了，都讲明白了，他讲得太好了，啊，可以做我们专修经中的补充教材，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作证，这还会有错吗？啊，众生的苦从哪来的？从无知，无知就是愚痴，就是此地讲的盲明。啊，学佛就是开智慧。智慧开了，盲明就没有了，假的就消灭了。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活到这个宇宙来，这一生当中我们所接触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真心是真的，妄心是假的，真心所流露的是真的。真心流露什么？十宝庄严土。我们没见过，为什么？我们没有用真心，我们用妄心。道理是这样。不能不知道啊。

啊，用真心就对了。佛教我们用真心。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用

这些。啊，孔子、孟子教我们用这些。再细心观察这世间大的宗教创始人，他们也都用这些。他们能爱世人，只有真心才爱世人，妄心爱自己不爱别人啊，真心爱世人。为什么？他知道整个宇宙是真心变现出来的啊，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自信所生的，我们身体也是自信所生，所以万法跟我们什么关系？一体，一个自信，一个本体。这要认识清楚，要搞明白。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庄子说过这个话。庄子那个时代，佛法没到中国来。啊，庄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你说他有没有开悟？他这两句话跟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六句话啊，我五句话有什么分别？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圣哲的教学是可以无私自通的。啊，自己开悟了。所以东方教学的理念祖祖相传教下来，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不是老师教你，是你自己悟到了。啊，老师用种种善巧方便来诱导你。啊，诱导你是到什么境界呢？到自己开悟。自己开悟了，你把你的悟处向老师报告，请老师印证，啊，老师听了之后点头，没错，你就毕业了。那你看慧能大师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啊，悟的什么？就这五句二十个字的报告，五祖一听，行了，一拨就给他了。啊，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啊，多简单呐！啊，这为什么能开悟？啊，就是他能放下，他能看破。啊，真的明白了。这不是假的，五祖给他一印证，他知道没错，啊，跟五祖同一个境界，这就消灭盲民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智慧眼开了，你就得光明身了。啊，底下这一段讲光明身，三藏法术卷十三里面有这么一个条目，
三种光明啊，光明有三种，有外光明，日月火柱等光明能除暗者，这个是外面的光明啊。啊，佛经上讲的日月火柱，火柱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现在天文学来看呢，火柱是太阳啊。换一句话说，火柱是恒星，那就是

没人能看见。那么这个宇宙当中能放光的星球太多了，我们晚上看到天上星全是放光的自己放光的都在燃烧。第二个呢，发光明，妙法能除愚痴障碍，这是从比喻上说的经上常讲的暗都是比喻愚痴无知对于事实真相不明了，这叫愚痴佛给我们说法，我们听明白了，开悟了，智慧就升起来了愚痴就没有了这是说法光明。第三呢，身光明，诸佛菩萨及诸天等身有光明诸天也有。这个光明从哪来的？是自性本具的光明，不是从外来的我们是因为有烦恼，光明透不出来。如果烦恼障断了，身就有光明天人烦恼没断但他们修定得到定的人，身就会显光明他在入定的时候，定有很多等级欲界天是欲界定，有小光明；四禅天是世间禅定，有光明；无色界天，他不愿意也见到，他连身相都没有所以通常我们讲天28层，最上面4层是四空天佛在经上讲多半是指四禅以下四禅讲到摩西首罗天是第四禅的天王六道里头地位最高的这些呢都是身上有光的，能除暗者如经云，这佛经上常说的身顶皆有光明照耀佛菩萨罗汉身有光，顶也有光身有光明是为光明身的前世经言之呢，再进一步呢，我们深一点的意思就讲呢，获得光明身呢，另有三义。一者

千手陀罗尼经，这里面讲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藏，一切如来光明照顾。啊，这个人是修行人，不但是修行人，是正果的人。那他身方光明啊，佛告诉我们，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藏。光明藏的意思，神了。

那我们再看，由于佛光普照，众生垢灭善生，慧眼开明，净心持念，于是十方如来光明护照，行者自身即称光明藏也。这个意思是但是得先有先决条件那就是身顶皆有光明，光明大小不一样阿罗汉就有阿罗汉要作揖，要入定，他的光明别人看得见。那菩萨定慧比阿罗汉深，不需要作揖，无论在什么地方，菩萨身顶都有光明。一切如来光明照顾显示出佛光普照，我们心地清净，心地善良，就会有感应，心里面有烦恼，有贪嗔痴慢疑，尤其先动念分别之处，这些全是障碍，障碍一切如来光明所照，所以一切如来光明看不到见到光是好事证明你修行有点功夫，你的功夫越深，你见到的光明越大越清楚由于佛光普照，众生垢灭善生，慧眼开明，净心持念这句意思都很深广得到佛光的加持，众生烦恼轻，智慧增长这个善生是菩提心生的慧眼开明，净心持念。慧眼开明是讲学教的无论什么样的经典都能帮助他开悟。净心持念是讲对念佛法门念佛要用净心。

清净心啊，跟净土它才有相应啊。净心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是净心啊。所以我们用念佛持名念佛的方法，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那完全住在清净心里头。清净心里头只许可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这样持名念佛就对了。于是十方如来光明护照啊，这个修行的人自身就成光明藏啊。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如论注往生论注解里头说的，昙鸾法师说的，佛光明是智慧相也，故光明身与智慧眼不二。智慧眼开，了了见性，光明身顿即成就也。啊，这是什么境界？化身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圆教初住以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时候智慧相佛光明是一不是二，啊，智慧眼开，就明心见性了，了了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啊，第三，如《思义经》里面所说的，如来者即是无量光明之藏。啊，如来十号，第一个号啊。啊，盖愿一切众生皆由真实智慧而证如来法身也。这个愿见性的菩萨有，如果我们有，对见性很有帮助。那就是愿一切众生皆有真实智慧，证如来法身。啊，真实智慧自然见如来法身。如来法身在哪里？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换一句话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都在如来法身之中，自己不能够觉察。所以诸佛如来对我们起心动念全都知道。那不但如来知道，我们实在讲是被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障碍住了。我们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就见到法身，就见到实相。实相是一切法的真相，这就成佛了。

下面这一句，闭塞诸我道，啊，我道，地持经里面说的，成我行往，名为我道。地持经上说的，成我道往，我行往，我行无你是我，他干这些事情啊。下面解释，念了解释，即成我行而往之道路，这叫我道。啊，我道有三：地狱、恶鬼、畜生。啊，上面呢，这三个叫三卧区，也有人加入修罗，那就是四卧区。地狱，嗔恚心中的这贪嗔痴啊；恶鬼，贪心。贪心膨胀，没有底线的，什么都贪了，贪财、贪名、贪色、贪权位，啊，贪心重的魔鬼道，嗔恚心重的。我们常讲怨恨恼怒烦，这五个字都是属于地狱的。那这种人有没有呢？有很多，你冷眼去观察中国外国，到处都能看到啊。畜生是愚痴，三卧道的业因，贪嗔痴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贪嗔痴必须放下。为什么？不放下了，来生就到这去了。这个三卧道，时间都很长，很不容易出来。啊，那畜生道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畜生好像寿命很短了、啊、经典上告诉我畜生道是论次数的，啊，你变成一只狗了要做多少次啊，做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那个麻烦可就大了。不是一世他就投胎了，不是的。啊，论次数的。啊，鬼的寿命就长。地狱就更不必说了，啊，三卧道决定去不得，所以贪嗔痴慢疑要断。怎么个断法？要真正修复，把方向目标改换。我们专求西方极乐。

种事情。我们专求亲近阿弥陀佛，只有这一念，除这一念之外，其他念头全放下。就能够闭塞诸恶道了。那三善道里头有天道、人道、修罗道。啊，有人把修罗也算作恶道，那就变成四恶道。啊，修罗怎么成就的？功高我慢。啊，好跟人争，人竞争、斗争，他喜欢搞这一套。啊，乐此不疲，总希望自己胜过别人。啊，别人有些比他强的，他不甘心。啊，所以修罗虽然是善道，在人天。死了以后啊，堕恶道的机会特别多。那他一生恶多善少啊，啊，所以再往前面看呢，他就堕恶道去了。闭是关闭，跟色的意思相同，闭色意思相同。啊，令诸众生免除堕入三恶道，或者是四恶道的这恶难了。啊，是为闭色诸恶道的初解。会书里头更进一节。他说：“六道都是恶道。”那书上说：“俗云，六道在流转所由啊，故言我也。”这就是他轮回呀。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那么换句话说，决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怎么知道？只要我们冷心、冷静。醒察一下，自然就明白了。我们今天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就知道了。凡是为自己的都是恶念，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念。我这一天从早到晚几个念头是利益众生的，那几个念头是利益自己的，不就明白了吗？啊，先看自己，再看别人，然后拿佛经对照了比一比看，就明白了。为自己想的念头太多了，为别人是偶尔想起。不是自自然然起的念头，
为自己是很自然、自然的。

啊，所以自利的念头众多，这就是六道轮回啊。利他，念念利他，这是人天两道啊。啊，会书里头还有一节，说六道都是我道，啊，所以六道流转所有，故言我也。会书之说，于今有据啊，有经典做证明，位移的恒皆无我取，以修罗分入于去，啊。所以六趣变成了五趣，啊，经缘五卧趣，啊，会书所解，六道通通是我道，六道轮回，经上常常告诉我们，离苦要离究竟苦，什么叫究竟苦？脱离六道轮回叫离究竟苦，永远不再受苦了。只要不离开六道，苦是有的受的，够你受的。这说明六道可怕了啊！得乐得究竟乐，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不能不知道啊。佛应化在世间，为什么？为什么大悲心起作用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到我们这些众生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醒不过来啊，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苦不堪言啊！从同体大悲心里头，起心动念发愿，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是他们的本愿。他们有智慧，他们有能力，我们要能相信，要能接受，要能依教修行啊，他的力量完全加上了，他有加皮的力量，我们不接受那就没法子了啊，我们一定要乐于接受。这个会书所解的六道都是我道，是以必摄诸趣，即是断除众生六道轮回之途。这个对，这就是离究竟苦啊，令畜生死之害也，帮助一切众生呢，生死之害就是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这个生死之海永远断了。啊，我们这个绘本第32品也说，恒皆于无趣，卧道之必舍。啊，这一段惠子韩魏两种译本。啊，幕后这一句通达善趣门，

通达，常通无阻啊，没有障碍啊。啊，门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差别，第二个是屈辱。啊，大乘一章第一卷书，门别不同，门别不同，故名为门。我们讲分门别类，这个意思。啊，不门门类。啊，这个意思。是又能呢通人去入明门。啊，这个地方开个门，人可以进出。啊，有这个意思。这个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法有种种差别，就是种种法门，皆能使人去入涅槃，这是门的意思。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每个法门都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都能帮助我们证如大涅槃。那故知经中之法为门，我们依照经中的方法来修，就能离苦得乐。啊，就能超越轮回，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啊，这都是门的意思。四教义第三月，门者以能通为义。佛教所全真四句法，通行人是真心实相之理，所以叫做门。啊，这个后面所讲的正是经经中之意，善趣者一般指六道中的三善道。啊，这是一般讲法，善趣就是善道。啊，但是此与经经之意相违，啊，跟我们这段经的意思不一样。上面既然是说六趣都是恶趣，故人天等趣不能复成善趣，故知善趣门不是去入人天之门，而是上善所趣相为善趣门。啊，如慧疏说的，菩提者即上善所入，故言善趣门。菩提是梵文音译，啊，古印度话翻成中国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尊重不翻。啊，学佛人他的目标方向就是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是觉，就是觉悟。啊，觉悟非常宝贵，非常难得了。啊，上上根人呢，这一生在世间求什么？求菩提。他不求别的，菩提就是经体上觉这个字的意思。

放下来，明文理养，五欲六尘。不仅如此，还要把一切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统统放下。菩提是自性本具的，自然就现前了。啊，所以下面说，为入菩提妙觉之法门，这才是善趣门呐、啊。如慧疏说，菩提者上善所入，在佛法里头唯有大乘。声闻缘觉没有份呢、啊，全教菩萨也没进去、啊。啊，声闻是阿罗汉，缘觉是辟支佛，他们只断见思烦恼，辟支佛。不但断见思烦恼，连见思烦恼的习气也断了。所以他比阿罗汉高。菩提心没法。啊，全教菩萨也是没发菩提心的，不能去入真实之门。他比阿罗汉高，阿罗汉断见思烦恼，他断分别，也就是说他修的定是平等。我们经常说清净平等觉，阿罗汉是清净，全教菩萨是平等，发菩提心就觉了，就明心见性，就成佛了。那么菩提心没发，他还在菩萨位，别教三贤，真正发菩提心，他就登地了。啊，原教在实性，发菩提心，他就登初住，初住就明心见性，这是原教大乘。啊，随菩提上山所入。这叫善趣门啊，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啊，要发菩提心。菩提心什么？古人著述里头很多，讲的很多，不好懂。那我们将它深入浅说啊，我说了十个字。早年在国外弘法常说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说了十个字，说了五桩事情。

啊，真诚是菩提心的本体。真诚就是真心。啊，真诚到基础。我们要用这个心。用这个心生活。用这个心工作。用这个心待人接物。这就真法了。啊，不是口里说的。是要落实。啊，真诚心。用真诚心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自己常常保着这个心。清净平等正觉。对别人。对一切万物慈悲。啊，无缘大慈。慈是帮助他得乐，没有任何条件。啊，悲是救苦，他有苦有难，我们要帮助他离苦。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没有条件，为什么？我们真正明了，自他不二啊，自他一如啊，自他一体啊，要有这个心啊，这个心就是佛心的、啊。佛之所以成佛，就靠这个心。我们这个心跟佛心不相应，所以怎么学也学不像。这个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怎么对自己，怎么对别人。啊，对自己不能慈悲，要清净平等觉。对别人不用清净平等觉，真诚慈悲。啊，所以当中清净平等觉自受用，真诚心的自受用。啊，慈悲是真诚心的他受用。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对待一切生物、动物？怎么对待花草树木？怎么对待山河大地？怎么对待九法界众生？真诚慈悲。啊，对自己真诚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可不能用错了。那么这就是真正觉悟了，明白了。啊，所以上善所入，这叫善趣。啊，特别是净宗法门，善趣当中第一善趣门，善趣门很多，这是第一个善趣门。为什么？无论什么人都能进去。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你就进去了。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叫通途法门，一定要清净平等觉。才能入进去。啊，没有真诚清净平等觉进不去。

所以那个难的，难在哪里？我们习气太重了，习气很不好断。啊，净宗待业往生呢，可以带着习气到极乐世界。啊，到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我们的习气不要自己断，自然没有了。这个不可思议，难行之法了。那是为入菩提妙觉之法门，才是善趣门。此门唯有发菩提心，上善之人方能去入。洞开此门，故云通达善趣门。啊，云何洞开呢？则唯有成就净果，普摄群生之净土法门。你看，最后归到净土。啊，洞开啊，大开啊！啊，这是通达善趣门。啊，下面是怎么洞开，怎么大开？那这是阿弥陀佛无与伦比的智慧，建立极乐世界。那建立极乐世界干什么？帮助这一切苦难众生立刻就能得到解脱，就能够离一切苦，得究竟路。这就是净土法门。那阿弥陀佛在十方诸佛刹土戒言，一切有缘众生。那所谓有缘众生，就是能信能接受这法门，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啊，这一生当中立一个大愿，求生净土。啊，我来就是干这桩事情，不是干别的。啊，别的不是我干的，我就干这桩大事。末会的这一段，开藏十宝。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啊，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两句念老注得很详细啊，为众开法藏，尘上二言，上面说呢，闭塞诸恶趣，悉令出生死海，通达善趣门，都帮助他们登涅槃岸。为实现此愿，故须开示佛智之见，故云为众开法藏。这一句就是现在我们常讲的教学为先，为众开法藏就是教学。啊，这是真正的广施功德宝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魏中开法藏，尘上而言，上云闭塞诸我道，悉令出生死海，通达善趣门，咸令登涅槃干也。为实现此愿，首须开示佛智之见，故云魏中开法藏，广也妙法，令中悟入，道归极乐，究竟菩提。这个四句啊，广也妙法，令中悟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啊，用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办弘法大会，办这个活动，一生办了300多次。啊，时间49年。啊，办这些活动，讲经教学。这一种活动有大型的，有小型的。啊，大型的在讲大经，时间很长，有讲几个月，有讲几年的。啊，有在人间讲的，有在天上讲的。到处讲经说法，众生根性不相同，佛所言的妙法也不一样，帮助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让他慢慢向上提升。啊，大致上分别呢，佛说经分5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他事先成佛，为41位法身大士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部经是定中讲的。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有定，没起来，不知道佛在定中开华严大会呀。什么人参加呢？法身菩萨参加。不是法身菩萨，你进不去。啊，这一部经讲完了，370种讲完了。大龙菩萨，这也是等觉菩萨，收藏在龙宫里头。这个世界没有啊，所以小乘不承认大乘，说大乘是假的，不是佛说的。啊，小乘没办法参加法会嘛。佛灭度之后600年，龙树菩萨他接受大龙菩萨的邀请，大龙菩萨带他到龙宫参观，看到

大方广佛华严经，欢喜赞叹，但是一看分量，阎浮提众生，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无法接受，太大了。啊，分量多大呢？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际，一世天下微尘品。我们听到两句就摇头了，真太大了。我们中国四库全书说大，跟华龙宫里面华严经比，小巫见大巫。啊，那么他还有中本。啊，大本分量太大了，希望找一个接中本。啊，中本分量也大，都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人能学的。啊，最后还好，他还有个小本，小本就好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啊，我们现在四库是现状本。这个精装本啊，一共是1500册啊，提要呢只有5册，这就好学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小本背诵过来带回来了啊，写成文字，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啊，梵本看不到了，看中文的一本，总共99卷。啊，晋朝时候第一次翻译的60卷，第二次唐朝翻译的，啊，唐朝武则天的时代80卷，啊，贞元年间最后一次翻译40卷。除掉重复的部分，一共是99卷。这是中文完全的华严经，99卷。啊，梵文原本没有了，找不到了。啊，这部经我学过，我一接触这佛法，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给我介绍一部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告诉我学清凉大师的注解。啊，李同玄居士的合论，这两部书我都学过。啊，华严经讲过两遍，第二次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到十住品，大概全经的分量啊。是1/5，4000多个小时，所以我那时候估计，要把全经讲圆满，需要20000个小时。真是妙法，啊，真叫你生欢喜心。啊，我也是讲华严，讲到入法界品。善财童子53财，看到文殊普贤，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我对于净土宗接受了，啊，才知道华严跟净土关系非常密切。古人称赞，
华严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小本的无量寿经。

啊，文字有详略不同，华严讲的详细，文字多。啊，99卷，无量寿经只有1卷。啊，那么阿弥陀经大概只有7页。啊，要用这个本子来试的时候，大概就不到10页。啊，大本、中本、小本呐、啊，让我们认识啊。啊，所以我在晚年，我把《华严经》放下，专讲《无量寿经》，讲中本华严。啊，那个大本太大了，往后学的人少啊，可能没有人学了。我是早年在台湾，有个开心法师。往生了，很久就往生了。啊，他每一次跟我见面，都劝我讲华严经，告诉我，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啊，他的诚意，我领了，我很欢喜。啊，所以我讲了2次，实在经太长了。啊，浅说说不出味道出来，真把味道说出来，那就很长时间。啊，这从这个地方也体会到佛经太伟大了。啊，清凉在那个时代，盛唐的时代，讲这个经，他。一生讲了70遍，我想应该是1年讲1遍。那个时候人的根性好啊，一点就通了，就明白了，不必细讲啊，一点点到为止啊，所以1年讲一部。啊，他们那个时候跟世尊当年在世一样，一天可以讲8个小时。啊，我们现在没有啊，一天4小时就很多了。啊，通常1天2小时，1天2小时，那这一部经要4、5年，4年到5年，像清凉那样讲法，啊。像我这个细讲的时候，那就不行。啊，一部经总得30-40年。啊，所以这是讲到魏中开法藏，光是功德宝。啊，广严妙法。临终悟入，道归极乐，究竟菩提。这2句决定不能少。如果不能道归极乐，就没有办法究竟菩提。啊，为什么？上上根人少啊，到哪里去找？上上根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几句话一点他就通了，就毫无障碍了。这种人太少了啊！这属于顿悟，见悟的呢有。历代都有。

啊，见悟就是要学很长的时间。啊，连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不是顿悟，是见悟。啊，我估计他是20年。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真干。啊，以这么一个老实人，信愿持名，一向专念，20岁，顶多3年。啊，3年到5年吧，他能够念到功夫成片，这是我们念佛法门第一个层次。念到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啊，很可能阿弥陀佛就跟你见面了。啊，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到时候我来接引你。心定了。啊，那么从这个往上再提升，大概5年吧，他就能得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功夫等于阿罗汉。啊，再向上提升5年到10年，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什么时候？我估计是40前后，他达到的。啊，所以他曾经讲过，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不是随便说的，明心见性才什么都知道。那一般人听不懂啊。啊，他这个境界跟慧能大师大彻大悟境界相同啊。啊，能大师是顿悟，豁然开悟的。啊，他是20年功夫达到这个境界，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普通人用20年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只要你真正的一句佛号念到底。我跟大家说过，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什么都没有。你能够保持20年，就有可能到这个境界，离业心不乱的境界。啊，往生净土，生10报庄严土，真正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为众开法藏呢，啊，这个众是指9界众生，包括菩萨、缘觉、声闻、6道一切众生，开佛之见，一常云开示之意。啊，这开示2个字在此地说了，开示不容易啊。啊，开示让听众的时候能悟入，啊，悟入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像五祖对慧能大师的开始，用《金刚经》，啊，讲了1/3，他就开悟了，他就悟入了，后头不要讲了，啊，法藏又名佛法藏。

0: 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 全面。

0: 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0: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啥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
3: 的我，叫我这个
4: 马上就演的。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上跟我说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

0: 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桥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 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那这些。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海贤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 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

0: 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即

0: 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手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戴名，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户的家户，会心想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8: 在长途山。
5: 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反馈，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

0: 说话重点。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今天有个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要是你不征服了都愿意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
1: 佛海山清田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莲师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圆寿待人，以高龄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诸实事，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修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士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
7: 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

0: 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 播撒菩提。

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

0: 难造语，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

不知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
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
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我过者。

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

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
寺院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祀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

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

佛语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

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

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

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世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

若与事实，确保不起，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何以故？

0: 邪定聚集不定聚，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舍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 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 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语，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 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岂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
1: 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 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
0: 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 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 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 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

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

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苦，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

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

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亵渎。
自然。

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
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

为解难处，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
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
胜于他

阿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得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

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

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
因是

0: 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 未能舍离。

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行，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

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

回顾，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学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38页啊，538页第六行。从第二句看起，法藏者又名佛法藏啊，乃法性之离体，亦皆当人本具之如来藏性也。经文是为众开法藏，法藏是什么意思？

啊，法藏又叫佛法藏。啊，乃法性之离体，就是当然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本具的如来藏性。啊，着重这个性字，如来藏性。啊，这是离体，所以称之为法藏。下面告诉我们，法性含藏无量心德，啊，得是得用，功德无量无边，啊，所以称之为法藏。那么前而言之呢，下面说有法藏者，如来所说之教法。这个说法说得很具体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印度，啊，一生教学49年，49年所说的这一切教法，这叫法藏，啊，教法含藏多义，故名法藏。啊，多法集结，所以又称之为法蕴。啊，蕴是蕴藏的意思，是其数有84000，84000是个圆满的数字，用它来形容法藏，啊，84000法藏，12部经。这个12部是佛说经所用的12种题材，啊，为人演说。下面念了引用《法华经·宝塔品》里面说。84000法藏，12部经为人演说。又《居舍论》里面说，说话有情，有贪嗔等80000行别。啊，这就是佛所教化的众生，指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啊，有啊，贪嗔痴慢，啊，80000别，行就是行业，别是差别，啊，所做的善恶业因呢，无量无边呢，啊，说80000行别。为对之彼之80000行故，世尊宣说80000法蕴。那释迦牟尼佛为大家宣说84000法门，就这个意思。是以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性之真实，复流出84000妙法，对治众生烦恼。佛说说法用意就是帮助众生断烦恼，
就是为这个。啊，但于八万四千法门，唯一净土妙法，能会真舍之力，普令一切寒灵皆得度脱。故知所开法藏之首要，正是本经。啊，这就讲到位了。为中开法藏，法藏里面包含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真正能令众生得利益，一生当中成就，无过于无量寿经。啊，这部经讲了三个真实：真舍之际，这是从性体上说的。啊，换一句话说，这部经是从真实之际流露出来的。啊，真实之际是自信。啊，自信能生万法，是现象。能宣万法，是把现象的真实相说出来。啊，所以这个经上讲真实智慧、真实之力，这个力是利益。真实之力是什么呢？普令一切寒灵皆得度脱，这就是真实利益。普是普遍，一切寒灵啊，灵就是知啊，一切寒灵是知的。我们今天讲的一切动物，动物都有灵性，而且非常明显。啊，他们生活也很辛苦，躲在畜生道。啊，形状跟人不一样，灵性没有差别，所以有不少动物也念佛求生净土。啊，佛门里有个小册子叫《物有如此》，专门记载动物念佛往生。这都不是假的。啊，我们看到好像是《净修捷要》里的说过，黄念老说过，啊，夏莲居老居士，佛堂里打坐常常有一只老鼠，这个老鼠以后往生了。啊，公鸡往生的，啊，狗往生的，这畜生很多很多，啊，他怎么能往生的？就是一句佛号啊，他念不出来，他的声音的时候，那就是佛号。啊，由此我们就明了了。为中开法藏，法藏的第一就是这部经。这部经在一切经里头第一经啊，

古德把它称为中本华严，华严是大经，那里面给我们说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真实相，龙树菩萨在龙宫所见到的华严有三本，有大本，有中本，有小本，那他把它带回来到我们人间来的是个小本，那小本是目录提要啊，这部经分量特大，那么从印度传到中国，每一次传来都不是全部的，残缺不齐。啊，第一次传到中国来，东晋时候翻译的六十卷，我们称为六十华严。第二次传来的舍迦南陀，啊，在武则天做皇帝时候翻译的，啊，第三次贞元年间只有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最后一品，但这一品是完整的，前面两次不完整，啊，这一品是完整的，所以有个三次翻译，啊，去掉重复的部分，总共九十九卷，啊，现在看到的《华严经》就是中文翻译本，原本梵本呢已经失传了。非常可贵，啊，这个里面确实给我们说八万四千法门，啊，净土也包含在其中，啊，最后道归极乐，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三种真实就圆满了。啊，是这幕后这一句很重要，啊，我们把它念一遍，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性之真实，复流出八万四千妙法，对治众生烦恼，但与八万四千法门唯一净土妙法，能会真实之力，普令一切寒灵皆得度脱，故知所开法藏者首要真实本经。这个几句非常重要，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生出真实的信心，不再有丝毫怀疑。那广施是普遍施给一切众生，啊，普利一切众生叫广施。所施之物呢，这是功德之宝，功德。佛法里面最普通的术语

啊，常言说得好，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叫功德。那功德是什么？人王经书上卷有说，施无名功啊，我们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都称这个功啊。归己，这个功归自己，这是德。这两句话我们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像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要养成一个施舍的心啊，心常常存着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常有布施的心，这是功德啊。遇到缘，尽心尽力去做自己在积累功德了。那下面有圣曼宝窟上说，握尽月供，善满成德。这两句话说得很好，握的行为没有了，我的言论没有了，我的念头没有了，这是真的功啊。我没有了，善就积累了啊。我是破坏善的，破坏你的善念、善言、善行啊。要我要是静了，简单的说，这个我是我啊，简单的说，这个善就是善啊，害众生的念头没有了，杀盗淫，这是身的三种我业啊，这个我业没有了，这是功啊。翻过来，握断了，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善圆满了，这就是德。啊，这两个字要认识清楚，我们才知道如何断我修善，如何积功累德。啊，又得者呢，得也，跟得失的得这个意思相同，修功所得，你所修集的功德，啊，我天天少，善天天多，好事啊！啊，从根上说呢，就是念头。啊，我念呢天天少啊，善念呢天天多啊，善中之善，以称名为第一啊，所有一切恶念都放下了，一心只照顾到佛号啊，让佛号呢念念相续。前念是佛号，后念借着还是佛号。

这样好啊。啊，这是功德里头的第一功德。综上二说，前面两种讲法，在立身与去无明空，立身是利益众生，这是说的化他啊，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立身。能够立身，当然就去恶了。去恶是成就自己。啊，刚才讲了，我念、我言、我行都离开了，啊，都放下了。这是功啊，那么这个功的果就是德。那念佛这个功德是果是什么？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果啊，果得了啊，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是第一善知识，好老师。我们在阿弥陀佛座下一生证得圆满的佛果，那就是圆满的功德。

下面为我们解释宝字，宝者啊，本段末后这一段就两句经文，光是功德宝啊，这个宝字念老提醒我们应身着眼啊，这个词很重要啊，成为画龙点睛之笔，该开法藏之所开显者，就是这个宝啊。广施于众生的呢，也就是这个宝啊。那这宝什么意思呢？那很明显的，我们能体会到法宝。所以佛在经上常说，一切布施当中，法布施为最。为什么？法能帮助众生开悟，那财不能，无为也不能，啊，法能帮助众生救悟。啊，下面念老举例啊，举了三个意思。宝字具三义，一者美称如尊佛，二名之为宝王如来，这是称赞赞美，赞美念佛三昧也叫宝王三昧啊，这是赞美的意思。尊佛菩萨之应期为宝应啊，这个应期就是应证

啊，向慧能大师啊，求五祖给他印证啊，证明他真的明心见性啊，这叫宝印。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思。二者呢，宝是梵语摩尼的译名，人王经两笔书曰，梵云摩尼，此梵为宝啊，会意梵云如意宝珠，随意所求啊，皆圆满故。啊，这称之为宝。又《涅槃经》第九卷有：“摩尼主，投掷注水，水即为清。”这是说摩尼宝珠的作用。啊，放在注水里头混浊的水，这个水啊就清了。啊，有这个作用。又《弥陀疏钞》也有这个话，疏钞是莲池大师写的，明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这个四句偈念佛同学功夫不得力，这四句记住，它能帮助你。为什么不得力呢？妄念太多了。我一面念佛，妄念总是起来，啊，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功夫还敌不过妄念。不要害怕，妄念怎么样呢？不要去理它，啊，不管它，把精神注意在佛号上啊，这样念呢，念久了，慢慢妄念自然少了，功夫就得力了啊。有一些同学不念的时候，他说我好像没有妄念，这一念的时候把妄念全念出来了啊，这是一种错觉。不念的时候妄念多，你没有觉察到，你没有注意到，所以你不知道你有妄念。这一念佛或者一打坐叫一静坐，它就出现了啊，绝对不是静坐生妄念啊，念佛起妄念，不是啊，妄念本来存在，你不用功你不能觉察，用功发现了，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是正常现象，许许多多人都有，现在人有，古人也有啊。方法就是不要理他，随他去，你越理越多啊，不要去理他啊，老实念佛，把注意力都着重在佛号上啊，时间久了妄念少啊，智慧就增长。

那么这也正是以宝珠啊比喻佛号。三者大智度论第四十七卷有这么一句话，于诸宝中法宝啊是实宝，今世后世乃至涅槃能为利益。经进中宝字细居如上主义啊，上面讲的三个意思都有，所说之法是真舍法宝，此法至妙无上，故誉之为宝。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很明显啊，真正的法宝是经教啊，真实法宝是经教啊，佛所说的，圣人所说的啊，他所说的道理、方法、效果，可以说永恒不变。那举很简单的例子说，五戒十善。六度，六合，这都很简单的例子，它会变吗？它永远不会变，它是真理，它是真实智慧。啊，中国无生现前所说的无伦无常四维八德，过去千万年是正确的，未来千万年它还是正确的啊，你能依教奉行，你就能修行正果。啊，那么讲到究竟法宝，就这一句名号，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他念了92年，想没有拐弯呢，拐弯就是换道路。没有拐弯就是一直念到底啊，一句阿弥陀佛啊，他有什么成就呢？成就不可思议，他念到功夫成片，他念到四意心不乱，他念到利益心不乱，利益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那师父教导他的，不能乱说，不能说。

给我们证明，这句佛号宝中之宝啊，无上之宝啊，汤恩比波斯说。

赞叹的大臣。啊，他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两样东西都在中国。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古籍里面，啊，在《四库全书》里面，在《大藏经》里面，保在这里头啊！啊，道教有道藏，现在儒家有人在提倡编儒藏，啊，将来编辑成功的中国有三藏，啊，有佛藏。有道藏，有儒藏，啊，千万年前祖宗留下来真实智慧，真实的理念，真实的方法，真实的效果，真实的经验，啊，是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地球上所有众生最珍贵的宝物啊！啊，这个宝物的钥匙就是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啊，你懂得汉字文言文，这钥匙你就拿到了。啊，就能打开你的宝藏啊！啊，那还要记住中国老祖宗的教诲，如何开这个宝藏？要夜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不能同时学很多门，啊，一门一门的学。啊，譬如我们这里有三个老师开三门课，啊，老师他自己有也有学校，啊，他可以一年到我们这里来教两三个月，啊，这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只学他一门。第二位老师教的时候，这位老师回去了，第二位老师来，啊，我们跟他学，学他的呢一门，我们同时都是学一门，不是学三门，啊，但是在一年当中呢，三门都学到了，啊，每个老师来讲三个月，这是正确的。啊，而不是每一天上三堂课。啊，那个方法不行，那个方法会把我们扰乱的。我们的精神精力要集中，集中在一样上。啊，古时候教学法是这个办法。啊，古人教学是跟一个老师。啊，有。一个老师这里学了几年，啊，再去拜第二个老师，学另外一门，啊，学三门东西，三个老师，但一定是三个时代，不是同时，啊，这一点要特别留意。啊，我们这一天24小时，脑子里想一个问题。容易得三昧，容易开悟。啊，如果一个小时里头想三样东西，乱了，杂了，不但不能开智慧，会生烦恼啊！啊，可能呢，老师讲的不一样啊。

你会有比较啊，那比较就错了。每一条道路有每一条道路的路况，路况并不完全相同。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办了。啊，自己有主宰，把老师的优点统统吸收了，自己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这个例子很多，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能看到。啊，明白这个道理，学东西就快乐。啊，我们年轻时候不知道。啊，所以李老师，我拜老师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个老师。啊，再拜他跟他，他就怕我拿前面老师所教我的跟他来相比较，那这就麻烦了。啊，沙陀也给我的条件。啊，第一条就是，过去你所学的，啊，无论跟什么人学的，我也开不承认，通通作废。你要跟我学，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那以前都在放下，不准再提，这是对。如果拿前面两个老师来做比较，一事无成。啊，跟一个人，跟定了。这才有好处啊。那么我在台中没有出家之前，跟李老师15个月，1年3个月，我学了13部经，啊，这13部经我都能讲，还讲得不错。啊，我出家了，这出家缘成熟了，我出家了。啊，出家之后教佛学院，教了1年2个学期，我才用2部经，我学了13部，啊，教1年才用2部。啊，自己感觉的时候不够，因为学的都是小部经。啊，里面最大的是3种：金刚经、普贤行愿品、地藏经，这3个分量比较多一点的，其他的经都不长。啊，小部经多半从阿含大集里面所选的。啊，老师教的方法有道理啊，真得受用啊。啊，在台中的期间，完全听李老师的指导。啊，他不让我看的书，我绝对不要去看。哎，所有的这些法师大

要到台中，在台中讲经不准去听。啊，为什么？你能专一，专一能得定，定能开慧，就这么个道理。啊，你要是多听，广学多闻，增长知见，心不能得定，不能开悟。

道理在此地。啊，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心就服了，对老师感恩。啊，那我们遇不到老师怎么办？老师有住处。啊，现在呢，还有光碟。用光碟、用住处是一样的。啊，也是要守这个规矩，一门深入。自己没有开悟之前，不看别的东西，要坚持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成就。啊，你看一片光碟，能不能看100遍？能不能看200遍？这就在你了。为什么要多看？多看就熟透了。多看心是一。啊，我这一段时间在听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结要报恩谈，我已经听了70遍了。啊，有50-60遍了。我每天还在听，变数不多不行啊！啊，变数要多，听的时候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妄想，就像上课一样。变数越多越好，先是一个。心无二用啊，这才会有成就。啊，凡是功夫不得力，都是学的太多太杂，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也不错，啊，都想学，问题出来了。如果海鲜老和尚念佛号，还想念经，还想念咒，他就不能成就。啊，他不专，他不一，一门深入，他多门深入。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古圣先贤教诲了不得了，是他一生的经验。不但是自己一生经验，即古圣先贤的经验，哪里会错呢？啊，我们今天说是对古圣先贤怀疑，啊，也看到有一些人呢，哎，他学很多门，他都有成就啊，都还不错啊，还能触类旁通啊。啊，那是极少数的禀赋不一样啊。啊，我们讲有天才儿童啊。啊，我们是普通人。

普通人要走普通的方法，稳稳当当啊，不能走那些是少数啊天才，我们不是那个少数人，那学不到的。啊，海鲜老和尚表发表得好，老老实实，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自然通达。啊，没有勉强，没有我一定要学到什么程度，没有，完全自然的。这就对了。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因为现在真正有修有学的人少了，一个个都往生走了，往后要想学的时候没人教了，现在就缺乏师资。如果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这个网络微信这样的媒体传播，我们的教学就有困难了。能教几个人？李老师过去告诉我，顶多十个人。学校里面为什么不能出人才？那一般四五十个人，老师照顾不过来呀，他没有那样的精神呐，顶多只能照顾十个人，个个都照顾到。所以从前教学学生并不多家里小孩多了怎么办？请两个老师，两个老师，两个教师教师叫塾啊，私塾的塾啊，塾就是学校东塾西塾大家庭里头不止一个老师当然有一个老师专门教小孩的长根教育，另外大的孩子十二三岁以上他可以专攻一部经或者专攻史经史之学就会请两个老师这都是我们曾经见到

啊，制度论上这一句话，于诸宝中，法宝是十宝，今世后世，乃至涅槃，能为利益。法宝要重视啊。啊，在我们中国，法宝就是指的乾隆所编的《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啊，那么他的钥匙

唐太宗所编的群书之要，这部书重要，它偏重在行门啊，帮助我们怎样修身啊，也就是我们如何得到健康长寿，这是一门学问啊。群书之要能够帮助你啊，帮助你家庭幸福，帮助你事业成功，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你看这真宝，这可不是假的啊。在这一部经史子里头吸取精华，啊，用它来治国平天下。另外一套国学之要啊，国学之要这个思想的想法的来源是从群书之要的啊，看到唐太宗的方法不错啊，于是他们也编一套，编一套是唐太宗呢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啊，真是受用。这一套国学之要是做学问的啊，材料呢还是在四库里头，群书治要里头没有几部，几部是有文章文艺他不要，国学之要里头有。国学之要是经世自己这四样东西里头选出来的啊，是为四库的入门呢。啊，我要入四库，最先是拿到钥匙，钥匙是文字学啊，说文解字，文言文。那拿到之后，我们要想做文学、哲学啊、史学，可以从国学之要入门，先对四库全书认识它啊，然后自己喜欢哪一种哪一个类别，你就专攻。在学问上有所成就啊，只要是在四功上有所成就，那性质不一样。两者只要特别亲切切要，那我们每个人都想能过得一生幸福啊，要过一生的幸福一定要求学，一定要亲近古圣先贤啊。老师找不到了，这本书找到了，我就在这个书上下功夫啊，下个五年十年，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会得到幸福。啊，真正总的最重要的总纲领啊，你看有许多很多地方办论坛，办到最后问题都出来了，最先办的是

用心好，最后办多了，多搞得名闻利养，啊，带来很多烦恼，啊，外面受人批评，这什么原因？就出了一桩事情，用心不一样了。你最初创办的时候是用真心，最后到以后名利加上去了，名闻利养加上去了，五欲六尘加上去了，你的心不是真心，妄心。妄心干这个事情，怎么能干得好？真心要用到底啊，贯彻到底啊，不能用妄心啊。一真一切真啊。啊，我们年轻时候闻到佛法，知道这个东西是宝中之宝，大乘佛法真正不可思议，哪一个法宝都是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这可没办法啊。宗教能帮助我们升天，能帮助我们避免恶道，不能叫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这个他一点他没想到啊。他认为天就最高的了啊，不像佛法，佛法是真正彻底了解事出世间法的真相啊！啊，他知道六道是假的，不但六道是假的，十法界也是假的。啊，他教导我们。脱离十法界，成佛做主啊！这才究竟呢，利究竟苦啊，得究竟乐，这是大乘。大乘当中，特别是无量寿经。经宗法门我们遇到了，这才能放下一切，念佛法放下了，念大乘也放下了，大乘里头我只取这一部经，我只念这一句佛号，我走海贤老和尚的路子，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啊！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啊，它包含不包含十法呢？当然包含，事出十法最圆满法。在这部经里头 啊，我们在一起学习，没有时间限制，细心来品味，

法喜充满。我们将念老这几句话念一遍。与诸宝中，法宝是实宝，是真实宝。今世后世，今世得利益，后世也得利益，乃至涅槃。啊，这是最高的。能为究竟圆满的利益，帮助我们证大涅槃。经经中的宝字，习句如上注意，所说之法是真实法宝啊，此法至妙无上啊，故欲之为宝。啊，用宝来比喻它，此法能满众愿，故欲为如意之宝。若切知此宝，就是持名之法，幸运之名。下面说，该念佛之心印，坚固不坏，犹如金刚故称为宝也。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对，念佛心印，坚固不坏，犹如金刚。海贤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时时刻刻未曾丢失宝啊！啊，如《观佛三昧经》。观佛密行品，这里头有个比喻啊，譬如有一个贫穷的人，以豪贵衣食啊，依靠豪门贵族啊。啊，生活时有王子出游，至大宝瓶，瓶内藏王宝印。啊，贫者乍来轻富，拿宝瓶逃走。啊，王子觉知十六大宾臣。冰身，这个就是古时候讲的骑兵啊，六黑象追之，这个。持瓶的人走到旷野侧中啊，走到旷野池沼里头，毒蛇自四面来，欲猎持瓶者啊，惶惧而东西驰走，见空侧中有一大树。翁语

头顶宝瓶呢，攀树而上，十六品疾驰到树下，平人见而腾往报应，以手覆面，六黑象以鼻嚼树导之，平人堕地，身体散坏，为金印在宝瓶中放光，毒蛇见光四散。这是举这么一个故事，啊，一个比喻。下面佛说：“佛告阿难，住于念佛者，心因不坏，亦复如是。”啊，比喻宝印不坏呀，啊，身体坏了，宝印不坏。啊，那么这个宝印。就是这句佛号，这句佛号要真信，要切愿，要加上这两个，没有真信，没有切愿，纵然念到熟透了，它不能往生。啊，我们要记住藕益大师的教诲啊，大师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有信有愿，就决定往生；没有愿，没有信，就不能往生。啊，所以心愿太重要了。啊，品位高下了，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也不是念佛功夫多少，念佛功夫前身。功夫前身跟心愿有关系。特别是跟愿。啊，愿是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要淡化，不能留念，要看破。啊，如果对这个世界有留念，纵然往生品位很低，不高。啊，所以讲功夫前身，不讲念佛多少。啊，当然，那个念佛多少的时候，他是自己用功的方法。我们看到黄念老往生之前的几个月，每一天十四万声佛号。佛号对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着念，日夜不间断的，睡眠的时间不多啊，十四万声佛号，啊，这是菩萨为我们实现的啊，教导我们，我们念几句就忘掉了啊，念几声就断掉了，跑了，妄念起来了，佛号没有了，这都是烦恼习气太重了。如何对治烦恼习气？无过于夜心嗔念。啊，古人也有讲到，为什么念佛不能恳切？是生死心不切。啊，如果真正为了生死，那个心就很切了。

啊，所以印光大师写一个大的死字放在佛堂当中，有道理啊。看的人我就要死了，怎么办？念佛啊，生死心切，佛号自然就连上了啊。所以誓愿要彻底放下，世尊在世为什么不见道场？那我们再回头看看建设富丽堂皇大道场的那些修行人，几个人临终时可能放下？你放不下，放不下就六道轮回。留念道场呢？留念道场的时候，这道场里面没有男女婚配，怎么办？道场里有老鼠、蟑螂、蚂蚁，哎，就投胎这一类的出生，他留念这个地方，他离不开，多可怜！所以要彻底放下，一定要记住《金刚经》上所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事实真相啊！这教我们，教我们彻底放下。人活在世间，80岁以上就应该要做如是观，活一天算一天。不要想到还有明年，还有下个月，还有明年，错了，一口气不来，这一世就结束了啊！时时刻刻做如是观，就是生死相，生死心切呀，念佛的功德就非常明显。那我多活一天，多给众生做一天的样子，那海鲜老和尚时时刻刻想往生，他真想阿弥陀佛来安慰他，阿弥陀佛来祝福他。那也说他修得很好，表法表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好榜样给念佛人看，给学佛人看。学佛念佛就要学他这个样子，那要讲经教学，走大乘这个路子，那就要学释迦牟尼佛的样子。记住，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

那个时候的环境啊，虽然有人聚集在一起，在我们想象当中，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些在家出家弟子

应该有三千人。啊，三千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他们讲经教学。啊，国王大臣有时候都去听讲。啊，对这个团体非常了解。这个团体都是好人，没有坏人。啊，不会呀、啊，扰乱社会呀、啊，安全。护持的人多。啊，护持里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出去徒步。有人供养饭菜啊。啊，三千多人这个团体都是徒步，都是日中一室，树下一宿啊。里头一半，1255人，长水弟子，出家人。啊，我相信在家也不会少过这个数字。啊，那我们现在的社会跟古时候不一样啊，一定要适应，不适应就不能生存。啊，在这个是现前这个社会，必须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啊，确确实实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地方能遮蔽风雨就够了。啊，印光大师告诉我们，道场不要太大，住众不要超过20个人。好啊，小道场容易维持。有几个护法就够了，心是定的。啊，心定才能办到。啊，心要有忧虑，心不安，道业不能成就。啊，要懂得随缘，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以后我专修净土，加一个念佛，啊，自在很重要。自在，身心安乐，放下就自在，不放下，这烦恼可不得了啊！啊，修六波罗蜜，修六合金，啊，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提出行门五科。够了，净业三福、六合金、三学六度、普贤誓愿，简单明了，这就是持戒。啊，真心切愿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这一段比喻念老在刮胡里头告诉我们，以上这段经文在宗建录95卷中有注解，他就没有把它抄在这里了。我们

自己要想了解这个比喻，总结录我们这里有啊，在九十五卷当中你自己去查啊，说但今应身言者啊，引申说明这其幕后所言，着重在这一句话上。佛告阿难：住于念佛者，心应不坏，亦复如是。这个四句很重要。那说明念佛心应真宝啊，不是假的。故知念佛法门是真实不坏之法宝。我们要认真学习啊！那此念佛妙法，先做先实，全心起修，全修在心。这几句话禅宗上常说的：自信起念，还念自信，一佛果觉作我因心。故令因心顿通过去，住于念佛，心因不坏，功德之报正是此心。故此心因称为报因。啊，这些言语很简单。非常重要。我们要深究，不能含糊笼统念过。为什么？它能帮助我们断烦恼，化习气，让我们功夫得力。啊，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念佛有效果，往生有把握，这句话重要啊！啊，几个人念佛有把握？我们年轻时候亲近禅云法师，这在台湾是个很难得的一个大德啊！我向他请教啊，老法师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他给我们说实话，没有把握。

为什么没报？他有个毛棚啊，虽然很简陋啊，里面住了五个人呢、啊，他也要管人呢、啊，也要管事啊，也要给信徒们应酬啊，要不然供养没有来源的啊，这些都是他的烦恼。啊，所以我们才想到，道场越大，烦恼越多。学佛，清净心是第一关口啊。心不清净，学什么？学佛，这个可以。啊，修福德不是功德了。福德能帮助你升天，帮助你来生得好

不能了生死，不能出轮回，还是业力做主，所以这麻烦大。我们如何能把业力转变成愿力，我们就成功了。我们除了自利就是利他，利他还是自利，要明白这个道理。怎么说利他也是自利？将利他这个好事功德回向给求生净土，这就转利他为自利。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方向就是一致的，决定不改变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重要，所以要知道，把念佛法门称为真实不坏的法宝，下面有说明，念佛妙法，它妙极了。九法界众生修这个法门，通通得益。九法界上面是菩萨，菩萨推到最高等觉菩萨。念不念佛？念佛。文殊菩萨念佛，普贤菩萨念佛。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只要符合信愿持名，没有不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虽有品位不同，但是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是平等法界，这就妙了。如果还有真有四徒三辈求品，那就不能称为妙。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通通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是圆满正德三不退的菩萨，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三种不退转，通通得到。先做现实，这一句讲的是道理。观经上所说的是先是佛，是先做佛，净土法门的理论就这一句。为什么念佛能成佛？因为本来是心是佛，本来是佛，现在我念佛是心作佛，当然得是心是佛。不是没有理论做依据，所以信愿之名是全心祈求。
全修在心，信修是一不是二啊，信是自信本具，我们迷了自信才要修，修的就是信，阿弥陀佛就是信德，究竟圆满的信德，所以全修在心，这个修就是心愿持名啊，全修在心，全心起修啊，啊，是一不是二啊。欢念自性，自性起念的，欢念自性，这个念佛佛号是从自性起来的啊，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自性，就是自己的真如自性，就是自己的真心啊，真心就是佛号，佛号就是真心依佛果觉，作我因现。这一句佛号是阿弥陀佛的果觉，究竟圆满的大觉。我今天就念这个佛号，往生极乐世界去成佛，把这个佛号当作我的因地心，心跟觉是一，因跟果不二，那说故令因心顿同过去啊，啊，顿当下就是啊，没有前后啊，啊，现在就是过去啊，心愿念佛，这一句佛号就是过去。果觉在现前，没有前后因心果觉也如啊，不二啊，诸语念佛了，心因不坏啊，念头就住在念佛上，心里头只住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就是住于念佛啊，这个心印永远不坏，一切时一切处他都不坏，功德之宝正是此心，故此心印称为宝印。念老这句话总结得非常好啊，功德之宝就是这个心，就是念佛的心，心愿持名，一心专念，这就是报应。弥陀大愿，普度众生成佛，唯见此愿，故大开法藏，广施无尽功德，所言无
无上之宝，即此信愿持名之真实法宝也。这四个字出现了，信愿持名。

啊，心愿持名重要啊。这几句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句句是真言，真实语。

啊，特别是受持功德之宝是什么？就是这个心。这心是什么心？真诚、恭敬、求生极乐世界的心。啊，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就错了。啊，用妄心就不是功德福德，那差太大了。啊，福德充其量你升天，升欲界天，色界天都没有指望，这是不能不知道的。欲界天寿命长了，啊，忉利天上去，夜摩天再上去，斗率。再上去自在天，最上面他化自在天，欲界六层天呢、啊？啊，不需要禅定啊，念佛不求往生，可以达到这上面。但是寿命到了，再往下堕落，不会向上提升，肯定往下堕落。啊，这些因果报应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我们不干这个事情，我们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这才是真正是报应。那、啊、下面弥陀大愿普度众生成佛，大愿在此地，阿弥陀佛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为见此大愿，所以大开法藏，广施无尽功德所言之无上之宝。这个无上之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用这个方法，西方极乐世界是教学，佛在那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不是过去，不是未来，现在。啊，他的教学没中断，学生在那里听经，听到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才会离开讲堂，没有到彻悟，他不离开讲堂。那个地方人不需要饮食，方便呢、啊，无量寿啊，不要饮食啊。所以他的盘腿一坐，坐上一千年，坐上一万年。

很平常的事啊，不稀奇啊。啊，大彻大悟，他成佛了。啊，成佛他才起咒，啊，是他离开讲堂。没有大彻大悟，不肯离开讲堂。你看，离开讲堂都成佛了。

住于念佛者，心因不坏呀。我们这个念头住在念佛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心因不坏，实为一大藏教之眼目。那就是一大藏教，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之眼目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有眼目，他才能看得清楚啊。要没有眼目，是一片黑暗。这个眼目是大放光明啊。持名念佛时，就是心因放光时。故云：一声佛号，一声心。这句话说得好啊！古大集经曰：“若人但念阿弥陀，世即无上神妙禅。”念佛要不要再学禅？不需要了。为什么？禅在佛号当中，这佛号不但是禅，是无上深妙禅。超出了禅宗，为什么？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这个佛是分正佛，不是圆满佛。为什么？无明破了，智慧开了。无明的习气没断呐，断习气可不是容易事情。为什么？没有方法断，你有方法就起心动念了，就往下堕落了。这个时候不起心不动念的，用什么？随他去。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多长时间？3个阿僧祇劫。3个阿僧祇劫，无明习气断干净了，才真的究竟果位。那么净宗不需要啊，净宗一下就可以能成就，所以它是无上神妙禅。这于上之语，我们对上面讲的这些话啊，宗经录所讲的，大集经上所讲的，真正能够相信，你看，若能信受，即是蒙福圣恩啊，为我开智慧之眼，得光明之身呐。上面心因之语，亦即是如来心心相应之因，以助足一心传心之心。开此宝印，分身难保啊！这个恩德太大了啊！这一段他所引的经文啊，引用的祖师的语录，非常宝贵啊，能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能帮助我们功夫得力啊，但是要真心啊，没有真心不要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时时刻刻没停止的，也是一秒接着一秒啊，化无量无边身。佛化无量无边身，他们每个人都化无量无边身，跟阿弥陀佛一样。佛化身呢，是为了戒引往生的众生，十方世界。信愿持名，念佛求往生的人，不计其数啊！这些人没有阿弥陀佛接引他，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他找不到啊！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啊！阿弥陀佛化身干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见到阿弥陀佛都是化身。啊，像释迦牟尼佛住在我们这个世界，住了80年，那叫应身。啊，化身呢是住一段时间，这个就是化身。如果他跟你相处几天、半个月、一个月就没有了，不见了，那是化身。那应身呢，一定在这个世界住上个若干年，那不可能那么早走的。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啊，他不是去接引。啊，有的时候也参加。为什么？你跟他很熟的那个人，他来往生，啊，你听说了，跟佛一道去，啊，去欢迎他到极乐世界来。绝大多数的是去拜佛，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去拜佛啊，拜佛就供养，供养是修福啊，再去听经闻法，这就说明了一切诸佛如来个个都像弥陀一样今现在说法，没有停止的，这一点我们得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是佛教是道道地地的教育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没有别的事情啊，就是上课啊。啊，佛的这个学校很妙。我们这学校有办事人员的，他那个学校没事办，所以不需要办事人员，用不着要校长啊，他没有校长，也没有执事啊，什么教务主任、总务主任都没有，全都没有啊。极乐世界一个在讲堂上课的老师，下面听讲的是学生，除这两种人之外没有第三种人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各行各业啊，总有几百个上千这种不同的行业啊存在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啊，他那个多单纯啊，只有老师学生啊，连管理学生的人都没有，为什么？学生个个都开悟了，个个都持戒守法啊，个个都修定，没有胡思乱想，没有杂念

这个世界诸佛刹土里都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极乐世界为什么有？我们前面读过，那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慈悲之所成就。那为了，特别是为了戒引我们这些众生，声闻缘觉菩萨是其次。为什么？他们纵然不到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日子可以过得去，他觉悟正果了，他得自在。我们这些人不自在啊，我们这些人天天造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这个很麻烦啊。造善业三善道，造恶业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这苦不堪言了啊！阿弥陀佛为了怜悯我们这些众生，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可以说那是一个道场，是一个学校啊。讲道场也听不懂，讲学校你听懂了。你到达这个学校之后，就花开见佛，你就到讲堂去了。讲堂有你的座位啊，座位上写的你的名字，不会有错误，跟莲花一样，莲花上有你的名字，讲堂座位上也有你的名字。你进入讲堂，老老实实坐在那听经。那什么时候下课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你才会离开讲堂。如果没有彻底开悟，你不会离开讲堂。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人不需要吃饭，我们是为了睡觉吃饭，不得不把时间分出来，极乐世界不需要啊，所以他在那里一坐就能坐几个劫啊，多少个大劫，完全开悟啊。那么极乐世界的人，他分身出去供佛闻法，他自己的身在讲堂里没动，佛分身出去在讲堂也没动，他还在讲经说法啊。我们喜欢听什么经，听到的就是他给我讲的啊。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我喜欢听华严，你喜欢听法华，我听到的是华严，你听到的是法华。一切法从心相生啊，自信万德万能啊。现在电脑赶不上啊，电脑还要电呢，他那里不要电啊。这断电的时候，这些机械完全作废了啊，他那条两颗的心得啊，心得无量无边永恒不变啊。这个世界六根所接触的全都是在变化，全都是在生命啊，找不到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极乐世界样样都没有生命，这个地方你能不去吗？啊，你不想去吗？

所以发藏要发这个愿，求无碍智。求来干什么？为九法界的众生演说妙法，切记切理，一切无碍啊！啊，即是众生的程度，理是如来所证得的，就是真如自性诸法实相，那不违背理呀，又适合于他的程度啊，这个程度还是由浅而深。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了，啊，阿弥陀佛为我们讲什么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奇迹，我们在这个世界，佛法的根底没有打好啊，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他有四徒，四徒就是四个层次，根基不一样。那我们从哪里学起？从小乘学起，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小乘就是在人天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真的去小乘，小乘再往上提升，方便有余土啊，那就不是小乘，那就是大乘。啊，像方等般若，再往上提升，提升十宝庄严土，化身大士了。啊，那是讲什么？讲华严，讲法华。圆满成就了。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边六说，因为我们寿命短了，没那么长的时间，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可以细说。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看到华严，华严是净土的细数。啊，要说多少时间，要说多少劫，啊，三大阿僧祇劫，这我们常常用来形容的。到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三大阿僧祇劫。啊，我们在那里面有什么感觉？好像很快。啊，极乐世界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空间的概念，时空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个究竟圆满的法界，因为到那边去了，过去现在未来全看到，都在眼底。啊，设方设法都也都看到，同时同处都看到，完全没有障碍，这叫无碍智啊。

啊，底下这一段，所行慈悯心，愿求即知所行，能如世尊之慈悯心也。这个地方的世尊是指阿弥陀佛，那世尊以无缘大慈哀悯众生，无缘，我们今天讲的无条件、无分别、无执着、无条件啊，为什么？世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体哪里要圆呢？一体没有条件，啊，哀悯众生，这些众生走错了路啊，一念不觉了就跟着他去了。我们想诸佛菩萨有没有一念不觉？我们在猜想，我相信有，我们有，他也会有。那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这一念不觉呢，底下的念头全是不觉啊，带动了完全不觉。诸佛菩萨一念不觉，他下一念是觉。这个念头我们都是很难想象。你看一秒钟2240兆里面的一个不救啊，再一个呢他救了啊，我们的麻烦就是这一念不救跳出来后面一个他也不救，引起一串一连串的不救，这就是麻烦了啊。但是要知道，不但那个不救是假的，那个波动也是假的。自信里头，能大师见性告诉我们，自信本无动摇。啊，这个动摇的现象没有，自信没有，真心里都没有，动摇就是妄心。啊，但是在那个地位的他妄心才动，马上就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连那个一动也不可得。觉悟的人啊，我们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因为十报图里头它有41个阶级啊，41个阶级怎么产生？应该就是这样的啊，这是无始无明习气。要这么长久的时间，习气自然没有了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问题要觉，不能不觉，不觉就堕落了，觉呢就提升了啊，都是在这个幻象上，所以时时刻刻要知道那是幻象，那不是真的，这一点很重要。

那为什么我们才真放得下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放不下？放不下他不都当真的？亏就吃了这里啊，念头一动他就有功苦，这个很麻烦。这就是六道凡夫啊，我执没断呐，身见没破啊，所以佛法修行第一个破身见啊，你看见思烦恼，见烦恼里头五大类，第一个就身见，一定要知道身是物质现象啊，这个身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结合的，整个身是五蕴结合的，把我们身上取下一个细胞，那个细胞也是五蕴，大小是一样，没有两样啊，大中有小，小中有大，不二相啊！啊，那么取下个细胞还不是最小的？现在我们知道，最小的物质，佛经上叫极微色啊，极微之微啊，这个里头还是五蕴具足。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东西组成我们一个身，这身相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是什么时候是真的，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哎，那个是真的，我们这妄虚妄统统放下了，真的就现前啊，这个虚妄总的来说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把这个东西放下了，完全是真的，没有一样不是真的，一真一切真啊，一妄一切妄，六道是虚妄的，十法界是虚妄的，十报头是真的，为什么十报头里头每一个人见色闻声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他是真的，他生智慧不生烦恼，那这个智慧是用来教化众生，不是自受用啊，自受用是常寂光，他受用十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里面戒引的无明破了，无明习气没断，怎么回事情啊？所以一定要认识真相啊，真相认识我们就很容易放下，很容易看破了啊，在哪里？就在眼前，就在生活当中，就在工作当中，就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没离开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切在一里头，一在一切里头，妙不可言，一切跟一是化平等的，是一法不是二法啊，所以他能兴起无缘大慈爱悯众生，等同一词，这是比喻啊，爱一切众生就像爱一个独生子一样啊，真机复活熄灯平安啊，真机这帮助他
要引导他，啊，帮助他，帮助他破迷开悟。啊，给予他智慧、快乐，啊，真迹复活这一句话，净宗信愿持名，这是达到登峰造极啊。一切众生普度了，真的是熄灯病啊！啊，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啊！这个世间根性钝的人不少，过去社会我不知道，现前社会我们能看见。哪一个人不迷惑颠倒？迷在哪里？迷在七情五欲里头。啊，六尘境界，色、声、香、味、触、法。顺自己的意思了，起贪念欢喜啊，不合自己意思了，讨厌他，就拒绝了啊。这什么？这叫造业。欢喜造善业，讨厌造恶业，果报就是三善道、三恶道，就这么来的嘛。啊，那么这些人掉在六道轮回里头，掉在十法界里头，怎么样去整机祸福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之后，熄灯彼岸，彼岸就是极乐世界，要帮助他。啊，帮助他到极乐世界，这个功德扩大了。无量劫来，他离不开六道轮回，在这种受尽了苦头，你能把他救出来，你说功德多大？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天天干这个事情，有没有想到功德？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起心动念，没起心动念就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圆满啊！起心动念就做不到，为什么？心动念是反复，你没有这个本事，不起心不动念才有这个本事啊，才有这个智慧，才有这个福报啊！就愿要大，跟佛一样，愿度一切众生。那我学佛这一生，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为了干这桩事情。佛能不照顾你吗？啊，方法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没有一定。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你喜欢什么像，他就现什么像，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有时候心里面先不认识，
当面错过。

念老报恩坛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凡圣同居处有个出家人在五台山，很虔诚，在五台山下三步一拜拜上去啊，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洞，上面提到金刚洞，那他看到这个名词很欢喜，他就进去了。进去看里面非常开阔啊，里面有很多大殿，有很多人啊，看到里面佛这个大殿里头没有佛像啊，他很奇怪啊，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小沙弥叫他，他非常惊讶，这个地方怎么有人叫我的名字啊，结果小沙弥告诉我师父叫你进去啊，进去个老和尚，他顶了礼啊，给这个老和尚说，这个地方很好，你这样很好，我想在这里休息可不可以，老和尚现在不行，你还是要到离开，我这里你不能住啊，问他为什么没有佛像，他说我这用不着，这禅坐的话不着想啊，还说了许多话，他还记得一首偈子，这个就可以横看，可以竖看，横看先前的样子，竖看文化大革命以后，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庙里头没有僧啊，佛龛里头没有佛，视线给他看，他离开了啊，天走路天黑了，遇到一个出家人，西藏的啊，跟他讲你不能再走路，晚上走路危险，在这住一晚上啊，他就住下了，聊天聊起来啊，讲这个出家人，说你们山上有多少出家人，都大概几百个人，不多，人家打千僧斋都没有办法凑到一千人，他说不对呀，我看到一个地方就有七八百人啊，讲起金刚洞，这没听说啊，从来我们这里没有这么个地方，我在这里住了多年的啊，他们就很疑惑，有人提起了，你是不是见到文殊菩萨了，他一天的眼泪就下来了，当面错过不认识啊，再下山就找不到了啊，这有缘见一次啊，找遍全山也找不到一个金刚洞，啊，所以缘很不容易啊，他的心很不错，真诚心啊，能够遇到文殊菩萨，说明文殊菩萨在五台山。那么换一句话说，峨眉山的普贤菩萨、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都在呀。要没有这些菩萨在啊，这个世界乱成一团了，不知道

造什么灾难？由这些菩萨作证啊，灾难纵然有，不是很严重。啊，一般善行人士都能平安度过。所以，要求佛的智慧，要求佛的慈悲。啊，智悲彼愿，缘起菩提。缘是圆满，起是起火，菩提是觉悟，真正觉悟，觉悟变法皆虚空性，跟自己是一体，一体才有同体的大悲心啊。同体的大慈心，悲救苦，慈娱乐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度众生，帮助众生，信愿持名，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这是悲；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慈。帮助你得乐，真的离苦得乐。所以这二者就是一个智，一个悲，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有智没有慈悲心，不肯度化众生啊；有慈悲心没有智，想度众生能力做不到。所以两样都有，真正发心这两样，佛菩萨都加持啊。那么有这么一个大愿啊，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下面接触说法如佛。啊，我们看经文，经文四句偈：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啊，我们不要举祖师大德，不要举这个例子。啊，举什么例子？来佛寺，海贤老和尚，这四位大德的例子，他们这四个人是不是天人师？是不是三界雄？是不是说法师之后广度诸有情？他们真做到了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在位不在位啊，在位是佛，是菩萨，是阿罗汉；不在位是我们初学啊，或者是老修行，虽然是老修行，他没有这个地位，没有这个地位也能做，也能教化一方。那海贤老和尚那个庙里就两三个人，啊，他在那里教化一方，啊，方圆一两百里，乡下人都认识他。他常常救济，

遇到这个有灾难的时候，他种的粮食很多，别人没得吃的送每一家去布施啊，他没有卖钱，那他布施人总是劝人念佛，劝人念佛就是弘法了，就是说法狮子吼啊！对人那么好，那么老实，那么真诚，人家感动啊！啊，听他的教诲啊，这就是天人师。啊，每一个佛弟子都要学佛的精神，学佛的苦心，学佛的认真教化。认真教化是身行言教啊，身做样子教人呐、啊。啊，海鲜老和尚。我们看到记载，我是没有跟他见过面，听人说，见任何人说满面笑容，那非常谦虚，非常随和，人人都喜欢跟他接近，啊，身心呐，把仁义礼智信。无戒十善，三福六合做出来给人看，这就是天人师，这真正三界修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是指的六道轮回。啊，说法不说一句话。人家一见到他，马上就想起南无阿弥陀佛，妙啊！啊，今天我们把老和尚的像都做一些，到南阳家家让人家挂起来，看到的时候他就想到阿弥陀佛，啊，我们同学现在都知道了，我讲经的时候常常提到老人家啊，都知道看到像哪一个不念佛呢？啊，那就在说法狮子吼啊，就在广度诸有情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常作天人师，天人师是佛的十好之一。

啊，前面有这前面讲过，啊，师是老师，啊，中国古人重视师道，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们常说两个字，第一个孝，第二个敬。啊，孝以父母做代表，敬呢以老师为代表，孝亲尊师啊。父母教儿女要尊重老师啊，对老师不可以不尊敬，老师教导学生不可以不孝顺父母，人是这么教好的啊，是要一子而教啊。做父母的人不能说我是你的爸爸妈妈，你是我的儿子，你要孝顺我，说不出口啊，不好意思说啊，啊，要老师说，老师也不能说我是你的老师，你一定要尊敬我，说不出口，父母就干妙极了啊，这个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啊。敬业三福把这一桩事情列在头两句啊，啊，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你看啊，学佛就跟在哪里，就在这两句啊，佛陀是大孝啊，是把孝敬两个字做到究竟圆满，是佛啊，菩萨还欠一点呢啊，成佛才是圆满的孝敬啊，所以孝跟敬这是根本啊，是谚语，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啊，在国家对国军，现在讲领导，国家领导人要敬重。忠是什么？忠就是孝啊，换一个词，精神完全相同啊，把在家孝顺父母那种心孝顺领导啊，所以称之为忠啊。那么作为臣子，臣子要敬重啊，领导的是要仁慈，领导是父母啊，要爱护人民啊，人民一定要忠于领导啊，这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细节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多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专讲这桩事情。啊，中国列国五千年不衰，今天还欣欣向荣，靠什么？完全靠老祖宗的教诲。啊，这个教育是老祖宗跟老师集合达到
究竟圆满。父母跟老师不结合，教育就失败了。啊，都是做榜样给小孩看，身教。啊，你看老师对佛父母的尊敬，父母对老师的尊敬，小孩看到了就学会了。啊，教育一定是身教摆在前面，没有身教，光有言教，小孩不听，说你欺骗他。啊，那么得为三界雄，三界雄也是佛的德臣，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指的六道。啊，《法华经》方便品里说，世雄不可量。

啊，这都是对老师的称赞。啊，老师是三界的导师，这里都有天的，人里头包括三国道，包括修罗。啊，天，欲界天、色界天，啊，无色界天他没有形象就不说了，只讲到色界第四禅。啊，雄是英雄，英雄什么意思？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这称雄。啊，一般人都到搞世间名闻利养去了。释迦牟尼佛，王子，他要不出家，他做国王啊，舍弃王位，发心以出家人的身份教化众生，这值得人佩服。啊，他去教学去了。《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啊，这师兄不可量。净言素云：“师兄，佛之一名。”啊。也是对佛的赞叹。佛断尽一切烦恼，故为三界中之大雄。啊，断烦恼，一般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啊，那么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要学佛，学佛首先要断烦恼。为什么？烦恼断了，智慧才现前，烦恼轻，智慧长啊。烦恼不断了，你只长烦恼不长智慧啊，必须把烦恼放下。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烦恼的根啊，发作的时候，怨恨恼怒烦，就是七情，喜怒哀乐。这些东西全是烦恼，这些东西常常现前就是造业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总而言之，出不了六道轮回。佛教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一样，一定要把见思烦恼断掉。这是讲的见思烦恼啊，啊，见惑五大类，身见一定要知道，啊，身是我们真心随顺幻象，啊，念头波动的幻象，见到了色，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是假的，它存在的时间就是2240兆分之一秒，这它存在时间，所以不可得，
所以说是

啊，没有两个物质现象是相同的。啊，那么我们看这色身，人为生活，不知道它是假的，这个假象，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那哪一个假象生活？如果每个假象都活，那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个活，是想不通了。啊，科学家这个发现的，这个观察报告了，非常值得我们做观想。我们是其凡都是想象，科学家这句话，冷静一下，没问过。啊，这个是根本，根本搞清楚了，其他的容易了。啊，见惑第二个，边界。啊，边界是两边。对立，我们讲对立更容易懂。啊，有我就有对立，我跟人对立。啊，我跟环境对立，对立就生烦恼啊。烦恼里头有善有恶，啊，造的业果报就不一样。他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知道之后什么呢？我们这一生再也不跟人对立了。这就好啊。不跟人对立就没烦恼了。海鲜老和尚为什么一生无论什么时候，你就看到他满面笑容。那么样的欢喜，没有对立嘛。啊，一个信徒，年轻的信徒，3个月没去看他了。他拄个拐杖，他就看这个信徒。信徒很感动的，问老和尚来干什么？来看看你，好久你都没有到我那里去了，看看你在干什么。啊，所以不能有对立。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戒。这两个合起来，我们常讲成见。主观观念啊，见取见是因上的主观观念，见取见是果上的主观观念，这个都不好。为什么？有主观观念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总自以为是啊，别人不如我，这也是烦恼的根。啊，这个东西不好啊！啊，要断掉。啊，最后一个叫邪见。邪见是，你把事情看错了，错看了，错看了都叫做邪见。啊，你误以为是真的。会造出很多不幸的事情，就是冤枉人呐、啊！啊，凡夫受了冤气，他不服啊，怀恨在心，他要报复。这一生报不了，来生报你。啊，生生世世，说冤。

冤相报没完没了，这多痛苦啊！这佛叫我们从哪里修起？断五种见惑做起，尤其头一个对圣解，你从这里做起。

取而代之。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了，心里头只有佛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心就清净，清净心就得到了。这叫真修行啊。总之呢，这一段是大愿的总结。这段文前面讲的四十八愿，上也无碍智求智慧也，自慈悯行以下都表示愿。慧疏里的说，愿是万恒之先导，慧皆佛道之眼目。这说得好啊。要发愿，发愿度众生的。有愿，这个动力你就不会懈怠，你会勇猛精进。有慧你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不会走错路。说愿意到阴行，慧意到佛道。有慧的时候你走的是佛走的道路，愿慧成满，即名如来。愿满了，慧也满了，这就成佛了。这就叫如来，故为得为三界修。在三界里面的众生不能办的事情，你能办，这才成为英雄。该誓愿与智慧成佛正因了，两句圆满，从因得果，故为三界之修。这一句作为总结。愿慧，愿要非常坚定坚强。我这一生就走这条路，一定要做成功。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他的愿就是求生净土。这一生满了他的愿。他本来很早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活这么大的年岁，是为了给众生做好样子。那是广度诸有情，他的注释不是为自己，真的大经上说的待众生苦啊，华严经上讲的菩萨了待众生苦为我们表演，给我们做好样子。从因得果，故为三界修。修因正果，为三界众生。三界就是六道为六道众生做好榜样这是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两句。今天时间到了。后面两句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2页，倒数第五行啊，从设法师之后这样看起啊。这一段后面的两句啊，设法师之后广度诸有情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愿己说法能如世尊，于大众中做事之后，佛弟子应当有这样的愿望啊，我们学成了就是要说法，无论是在家出家，师尊当年在世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啊，他是事先出家身份，49年讲经说法没有停过，在家居士，维摩诘居士，事先是在家学佛，也是一生讲经教学，未曾间断的啊，这给我们后世做榜样。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年间60-70年之前，出家法师讲经的还不少，啊，有10几个人，在家居士啊。也不少讲经教学的啊，总有20-30个人啊，不过他们不是经常讲经，一年讲个1-2次，时间

个月、一个月。啊，常年讲经的，像李炳南老居士，他自己建立联社，建立一个慈光图书馆，这两个道场都有定期讲经。联社是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两个小时，图书馆是每个星期三的晚上也是两个小时，没有中断过的。那老师星期五在台中联社讲古文，这是儒家的，也没有中断过。啊，各个地方定期讲演、讲学都有。啊，这两个地方是从来没中断过的。啊，三十多年没有中断过。后面有一段时期，大专学生学府，啊，老师特别慈悲，星期天不休息，啊，为大专学生授课，啊，跟大专学生授课的有四五个老师。轮流来担负，啊，星期天这一天早晨两堂课，下午两堂课，啊，四堂课，四位老师来教，啊，延续了应该有二十年。啊，我参加过十一届，从第一届到十一届我都参加过，第十二届以后我就出国了，啊，以后就没参加了，所以不能不讲经说法了。佛法在世间，讲经说法就像儒家所讲的教学为先的，佛菩萨也是教学为先的，把教学看得很重啊。啊，释迦牟尼佛这个住世八十年，讲经教学四十九年，留下这么多的经论，啊，现在汇集成大藏经，诸位都看到啊，四十九年讲经教学的教材成绩，不是讲一部两部，不是，啊，什么都讲。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样，有立根有顿根，啊，讲的经教有浅有深，有偏有远，有大乘有小乘，有显还有密，什么都说，只要有人想学，那不一定人多少啊，三个两个一个都行啊，你找他他都会教你啊。这个道理要懂，佛对众生的恩德就是讲经教学，不讲经教学功德从哪里显示？

啊，经教留到后世，后世的佛弟子世世代代都要把佛这个教学延续下去啊。啊，甚至于《大乘经》里面讲世尊的法运，都晓得正法、相法、末法，啊，都讲这三种法运。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了。啊，另一个说法，这都是大乘经上的。什么叫正法？信、解、行、正，这四个都具足，这正法。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依教修行的，有正果的，这就是正法。啊，相法呢衰了，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没正果了。那这叫相法。啊，末法时期呢，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当然更没有正果。这就叫末法。那经要不讲了，没有讲经的，没有听经的，这灭法了，佛法就没有了。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啊，佛弟子最重要的报佛恩用什么报？续佛慧命。续佛慧命就是讲经教学。所以说法是自后啊，愿自己说法像世尊一样在大众当中做狮子后啊，狮子是受众之王啊，佛讲经说法如同狮子后一样破邪显正啊。帮助众生建立信心、愿心。啊，信愿是修学正果的必要的条件。啊，你明白了，经教明白了，不能修。啊，修是什么？修身的受用啊，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要把所学的道理方法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这叫修行。那也就是学了要有用啊，要致用啊，用在日常生活上，调整我们的身口意啊，身口意犯了错误，依照佛所讲的理论方法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啊。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知道帮助别人啊，讲经说法不能中断。怎么不中断呢？一个人也讲，两个人也讲。啊，有人问，要跟他讲；没有人问，看他的缘分。

他听得能欢喜，就主动不问也自说，啊，也给他讲，慈悲到基础啊！啊，我们再往下看注解，狮子吼是比喻，狮子啊，就是野兽里头的狮子，啊，加个犬字旁。狮子一吼啊，百兽畏惧，故称世尊决定无义之说法为狮子吼，破邪显正啊，邪思邪见的人遇到佛说法，他害怕了。啊，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啊，那么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几句：世尊决定无为之说法，正知正见。这就无为也。啊，特别是这个世界，邪知邪见的人多，现在特别多。啊，正知正见的人没有有力量的护法，无处立足啊！不要说安身了，无处立足啊！为什么？群起而攻之，地邪这些间的人多，力量很大。啊，这就是佛法里头讲啊，今天是末法时期了，法弱魔强，啊，魔的力量大过法，啊，没有有力的护法，别人不喜欢你讲，讨厌你讲。想尽方法干涉你，啊，所以现在的寺庙庵堂，许许多多道场，他不讲经了，啊，偶尔有讲经的，讲的不是佛说的，经本没错，他说的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啊，末法学佛难啊，不容易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的困难，过去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遇到了。啊，过去说衰，一般人还不可以明目的大胆来干涉。现在不是，现在就直接干涉你，驱逐你出境。啊，不喜欢你到我这儿来啊，到这种境界了，我们学佛要学讲经啊。过去张家大师给我指出这条路，教我学释迦牟尼佛，
所以我们遇到困难了，就想到世尊，想到世尊就心平气和了。佛陀在世遇多大困难，没有道场啊？为什么？有道场会引起斗争，人家要攻击你，要破坏你，没有道场。在这讲经，一部经讲完了，讲个三天五天，就走了，离开了，没有人找麻烦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情形了啊。早年我讲经是流动的，居无定所，哪个地方就请我讲经我就去啊，好在预先都联络好了，这边讲完到那一家，那一家讲完再到那一家啊。学讲经的时候是在同学家里啊，同学们家里，家里有个小客厅，还没有我们这个房子大啊。几个人呢？五六个人呢，三四个人啊。我们也从头到尾规规矩矩讲一部经啊，但这部经都不长啊，顶多一个星期就讲圆满了啊，七天讲圆满。这种小部经很受欢迎啊，不太长，老师给我们宣了大概有三十多种啊，阿含经里面选的，大集经里面选的。啊，要一定要切记切理，自己讲的没讲错啊。我们学这些经都经过老师印证啊，要讲一遍给老师听，老师听了点头了，这一步算学会了啊。没有上台讲一步不算啊。我们受这个训练在这个时代算是比较严格啊，李老师亲自主持的啊。大部经的缘那是要大的因缘啊，有人祈请，有人护持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是讲楞严大部经啊，讲多少时间呢？四个月啊。那个时候有一位居士，谢道莲居士，有一位法师他们两位大概是到台湾去做客，正好我在善导寺讲经，讲普贤行愿品。我记得那一次讲是一个星期七天啊，他们两个在听经，七天每一堂课都参加了，没有缺课啊。讲完之后他们很欢喜啊，盛怀法师，盛怀法师跟谢道莲居士，他们两个代表香港的佛教，邀请我到香港来讲经。啊，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头一次到国外，那个时候香港是英国人管的。啊，在这边建了这个法院。啊，没有护持难呐！啊，那个时候一般人对于这个

心里不太欢喜啊，表面上不说。现在他说的拒绝你啊，你说讲讲，我这里没人听见，一句话就拒绝。这个话也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造成社会上一般误会。一提到佛教，佛教只有念经的，没听说讲经的啊。所以你给他讲讲经，他非常陌生啊。我们是这么多年利用这个工具啊。啊，台湾陈彩琼夫妇发心搞了这么个电视台啊，华藏卫星电视台搞定回来。2003年元旦开播啊，把我这些录像带都搬去了，天天播放。那个时候三颗卫星大概亚洲这个地区都可以收看到啊，现在13年了啊，不断进步，三颗加到4颗5颗6颗，听说现在7颗卫星啊，全世界都能收看。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福报啊，卫星不能下载，所以一般电视台收不到，一定要装个天线才能接收得到。那我们再想想的时候，可能再过几年，如果佛教真的像一些人说的，佛教不是宗教，不是迷信，是教育，大概就可以电视台就能够接受了啊。电视台能接受能下载，专门听做一个频道，那就能全世界播放了，影响就大了啊。这个工具好啊啊。那么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讲经弘法的人才，讲经弘法的人才一定要学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怎么样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啊，不能有道场，有道场就给别人斗争了，啊，没有道场，没有信徒。啊，一般这个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可以原谅你，为什么？跟他没有利害，他那么大的道场需要开销啊，他需要信徒供养啊。那我们真相信的没有信徒，没有法会，没有金蝉佛寺啊，他那批信徒不到我们这儿来，啊，我们这边听经的朋友们、同学们

也可能到他们庙里去烧烧香参加法会。啊，所以决定不能有利害冲突，我们才能生存呢。有利害冲突，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啊，所以个人念佛求往生没问题，跟他们不冲突。要建一个道场，天天讲经教学，会发生冲突。啊，那我们用卫视用网络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个什么呢？我们就是一个摄影棚，没有讲堂，没有听众，这他可以通融，可以原谅你的。那有缘的人，那就自己装一个天线接收。啊，有缘的人还是占少数，不是占多数。啊，多数还不知道。啊，所以时节因缘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如何在这个时代护佛慧命，不至于中断啊。所以在家修行，我常常提醒同学们，海贤老和尚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真正修行，默默无闻，不必让人知道。啊，一定经要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末法时期，真正通达教理的人不多了，无论在家出家都非常难求啊，我们可以算是末代啊。啊，出家在家了还遇到一两个，不多。我在台湾遇到一个出家的张家大师，在家的李炳南老居士，啊，这是教我经教、教我佛法的。香港早年间谭旭法师在这里办佛学院的，啊，培训了不少学生，我认识的就有十几个，多能讲经啊！啊，可是以后到了外国，外国讲经的就是机会少了。那一个星期讲一次两次还可以，天天讲没人听。啊，我遇到他们我都鼓励他们的。啊，即使是一个星期一次也是好事。啊，总而言之，生活的很辛苦。啊，要不怕苦难，把法传下去。有发心的，愿意学习的，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这是无量功德，真是功德了。

啊，修福到哪里修？培养人才，这个福报可大了。啊，我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韩馆长这一家人照顾，早就完了。太难得了，我在他们家里住了17年了，才有个图书馆呢。啊，韩馆长一直照顾我到往生了，他是76岁往生的，他大我5岁，啊，我那一年71岁。30年，护持30年，啊，这个恩不能忘啊！啊，如果没有这30年，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了。啊，他走了以后，我离开台湾，南洋这边的缘成熟了。啊，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然后移民到澳洲。澳洲的缘非常殊胜，我们在澳洲建立一个净宗学会，今年也是13年。那里面在家出家有10几个人，我鼓励大家天天出来讲，讲经不能中断。啊，要想成就，就要一门深入，一遍讲完了，从头再讲第二遍，遍遍不一样啊！啊，用真诚心，用恭敬心，求祖宗保佑，求三宝加持。啊，一定要熟读，一定要把经教里面的修学理论都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活学活用，真是利益，那法缘才殊胜的。啊，在澳洲，宗教团结起来，啊，不是全国，是我住的这个小城，图文巴小城。这个小城居民12万人，我去的时候8万人。这个10年，人口增长了，啊，有12万人，有80多个族群。100多种不同的语言，10几个宗教，现在大团结。那这我们在里面做的，我们讲经教学没中断，我们跟宗教的联谊也经常举行，啊，所以宗教是一家了。那这几年
这些宗教里

导人，跟我都很熟。啊，今年是第三年，我们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纪念佛陀的威塞节。啊，最近这三年都有举行，图文巴的宗教都参加。啊，现在也深深感觉到有真正团结的必要。我们要成立一个宗教联谊会，那我建立一个宗教活动中心，提供给所有的宗教在一起办活动。真正团结起来了，回归教育，互相学习，讲经教学，真正利益众生的。啊，我劝勉大家，把自己宗教里面的经义精华揭露出来，做一个小册子，360，啊，也就是选择360小段。为什么呢？共同学习，我学习我的经教，我也学习别人的，别人的宗教分量太大，我学他的360。宗教是一家了，啊，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我们的目标，化解一切冲突、误会，促进社会安定和谐。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州，到一个国，到全世界，好似没有一个人不欢喜。啊，佛教教学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目标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现众生太苦了，社会混乱，地球灾变异常，历史上过去没听说过，因素当然很多，啊，最重要的是西方对于宗教的淡薄了，啊，东方的对于圣贤教育疏忽了，造成今天社会问题。啊，怎么办？汤恩比博士这一些真正有智慧的人告诉我们，要回头，回头是岸呐。啊，告诉我们，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在当前的问题。他说，只有中国的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在中国、印度早就没有了。啊，那么今天大乘佛法在中国，大乘佛教经典在中国，

有几个人去学呢？不多。啊，学习的人心态要如经典里面所说，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大乘入不进去啊。啊，要有大乘心、菩提心，你天天读诵，把这本经书念上一千遍，你会开悟。啊，有菩提心才行。没有这个因不行。菩提心是真正的爱心，大慈大悲心，怜悯苦难众生。那早年我在美国，把菩提心简单用十个字说明。啊，第一个，真诚心。菩提心的心体是真诚。无量寿经上说的，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有体，当然它又有用。啊，用有两个，自受用，他受用。啊，至诚心对待自己是什么？我们这个经体上有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觉悟的心，自受用啊。学佛对自己求这个，不求别的，求自心的清净、平等、觉。他受用慈悲，对别人一片慈悲。啊，所以我用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菩提心呐！啊，修行我掌握住，这老师教的，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把这二十个字经常勉励自己，也帮助有缘的同学。啊，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你放不下了。啊，放下是什么？佛教我们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这是说什么？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真修啊！放下执着是阿罗汉，放下分别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是佛陀。这是修学的总纲领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总纲领。

用这个心来学佛，用这个心来读诵啊，不谈研究，就是读诵。真正用这种心，老老实实念《无量寿经》，念上一千。

一天念十遍，一年就三千遍了，就读书千遍的，其意义自见。这个自见上开悟了，没有大悟。

啊，只要小悟出现了，继续不断的干圣念，非常有可能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的啊，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佛门里面化身菩萨大彻大悟，华严圆教初住以上的都是啊，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禅宗1700条公案，就是1700个大彻大悟的人，每个朝代都有。啊，那在我们先前呢，先前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晚年他老人家告诉我，在我们这一代学禅的一个开悟都没有啊，有几个少数得禅定没有开悟。啊，往后得禅定的也越来越少了。这都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一定要至少是小悟，那就要出来弘法，就要讲经啊，讲经要谦虚啊，对学佛的同学包括在家出家要恭敬啊，要低姿态啊，尽量减少障碍，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要广结法缘啊，狮子猴是比喻。我们的目标要向着这个方向啊，在《涅槃经》里面说的“狮子吼者明确定数”，就是你一点都没讲错，你讲的是佛的意思。又《维摩经·佛果品》说：“言法无畏，言。”是依教奉行，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也是表演的、啊、身教啊，身行言教啊，所以这个里面用了一个字言，里面有说，要言说嘛啊，言法无为，如理如法的修行，犹如狮子吼啊！啊，深照大师《维摩经》的注解啊，说的是狮子吼无为因者，凡所言说不为群邪异学，欲狮子吼，众受下之啊！啊，狮子。威猛在众兽之上啊，如是说法呢，故能广度诸有情。这是僧道大师说。

下面是念老舍的“且此广度有情之句”这一句话，正是法藏大愿之根呐、啊。阿弥陀佛发四十二大愿，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就是为广度诸有情。就是为这个啊，帮助这些有情众生能在一生当中成佛啊，他这个法门妙极了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为了接引众生，方法之妙妙极了啊！怎样才能到极乐世界去？条件非常简单，你对西方极乐世界，你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西方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这条件就具足了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愿之有无，偶耶大师说的。所以你真相信真想去愿意去，这个条件就具足了啊，不是念佛多少，是有没有心愿，这就是能不能去。那念佛功夫显身是另外一桩事情，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品位，那是念佛功夫的显身，不是念佛多少。第十八愿深念必生啊，是祖师告诉我们，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只要你具足心愿，一生都没有念过一句佛号，临命终时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啊，两回事情，信愿是等于说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啊，念佛呢是入学啊，入学当然跟你分班了，你分在哪一班啊，那是念佛功夫先生啊，两张纸啊，太简单了。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记住啊！啊，所以“广度有情”这一句，正是法藏大愿之根呐、啊。故云：“四十八愿，愿愿皆是为众生也。”总结到这一句：“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

啊，所以四十八愿要数。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在我们这个经是第六品。啊，我们今年在日本讲过，我就讲这一品。

你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信愿就得到了。你真正相信，真正想去，发愿求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课，一切成佛。啊，经文，圆满悉所愿，悉所愿就是四十八愿，一切皆成佛。你看，阿弥陀佛的愿，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统统成佛。这是四十八愿。啊，我们看念老的主题，圆满悉所愿。悉所愿者，就是法藏菩萨。前面也称法藏比丘，于五劫中尽情求速，皆得之四十八愿。啊，这四十八愿的来源，四十八愿从哪来？啊，不能不知道，是阿弥陀佛看到十方世界，特别是六道众生太苦了，看看这些人本来都是佛，迷惑颠倒啊，自作自受啊，菩萨慈悲心重啊，就想方法了，想个什么方法来帮助这些众生啊，快速的回头，快速的成佛，向他老师请教。啊，老师告诉他，你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观，去考察，去人之长，舍人之短，那个刹土里不好的你不要的，好的你统统采取，你就能建立一个很理想的道场，成就一切众生的。啊，那么他用五戒的时间，你看，精进不懈，啊，勤是勤奋。在求索啊，当然头一个让他看到的不舒服的，这十方刹土里头有三恶道啊，有六道轮回啊，啊，所以第一个，他第一个愿过无恶道愿啊，他的这个极乐世界有凡尘同居土，没有三恶道。那换一句话说，你造的是三恶道的业，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不受三恶道的果报。你要不往生到极乐世界，肯定都地狱。到极乐世界，地狱就没有了。慈悲的基础啊！啊，所以极乐世界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教给他的，不是的。啊，世间自在王佛就叫他到各个世界去考察，

啊，去参观去考察。啊，所以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啊，总结考察的结果，五戒的时间，啊，最后四十八愿。那他就根据这四十八愿建造成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就是这四十八大愿。那所发的本事意义功圆果满，故名圆满悉所愿的。啊，过去发的这个四十八愿现在圆满了，他成佛了。有一愿没有办到，他誓不成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十劫在菩萨修学过程当中不长，很短的时间。那我们看起来太长了啊，世界啊，功圆果满啊，这世界当中它接引了无量众生，这无量众生都是他愿文里面所具备的条件，就是真心切愿想到极乐世界，这个愿望非常恳切啊，不是普通的向往，非常恳切的向往，巴不得马上就去啊。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全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佛全知道。啊，那佛为什么不来接引我们？我们想去是想去，这里还舍不得离开了。那佛来问你，我现在的心里好，再过两天吧。所以佛不来，你是有愿，那个愿不肯切，对这还有留念啊，烦恼习气还没断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可以待业往生。最重要的，你的心有没有怀疑啊？如果有怀疑是障碍啊，愿不肯切是障碍啊。果然真信真愿，阿弥陀佛就来了啊，来干什么？来给你报喜啊，告诉你你将来阳寿终了的时候，佛就来接引啊，甚至他还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啊，等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极乐世界通知书给你了，你这个心里踏实了啊，那个地方注册了七宝莲池莲花，有你的名字，不会错的。阿弥陀佛讲堂有你的座位，也有你的名字啊，你只要认真努力，真的万缘放下，还有寿命我不想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行不行？行。阿弥陀佛给你约定时间，到时候他就现前，就带你走。这个例子很多。

来佛寺的四位大德，做给我们看的啊，海贤老和尚，还有他的妈妈，啊，在家的女居士，他的师弟海清老和尚，还有一个没有住在来佛寺，是他们当地的人，老德和尚。你看他们四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有念过书，通通都是一句佛号，真心切愿。一句佛号往生的，他们往生的品位我们想象不到，高啊！啊，所以，我奉劝大家，我们念佛，为求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去成佛，你就学海贤老和尚这四个人，是我们现代人最好的榜样。一点都不会错，海贤老和尚前年走的2013年1月，这一张照片，手上拿这本书，是他最后照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照完，第三天他就走了。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什么时候你见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所以他每一天盼望着啊，有信徒到来佛寺，他总看看有没有带书来啊。这一天有几个信徒带了一本书，他就问他，这书叫什么名字？他们说，这本书，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到这个名字，非常欢喜，啊，好像盼望很久的宝贝一样，啊，今天终于出现了，真的来了。马上穿袍大衣，恭恭敬敬捧着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从来没有。那这是什么表法？阿弥陀佛说，表了这个法，佛就来接引他往生。欢喜啊！啊，果然没有错，第三天就走了。啊，他不告诉别人往生时间。那有很多人想帮他助念，他告诉大家：“我不需要助念，助念不牢靠。啊，我自己念佛咒。”真有把握。

真的自己念佛往生。永世界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后面这一句一切皆成佛啊，这一句念老注解里头此指一句奇哉奇哉，粉碎虚空啊！此正是四十八愿之本体啊！四十八愿为什么？就为这个。这一句还了得吗？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真想去，你就去得了。一生佛号都没念，最后念一生就行。你看看，念一生佛号，佛就来接引你。啊，为什么？信愿你具足了，你有真心切愿啊，平常没念佛，念一声就走了，一念十年必定往生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个个成佛啊，无论你是哪一个等级的同居土地成佛啊，方便土、十报土，无论哪个土，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去的个个都成佛了啊，所以这一句是四十八愿的本体。四十八愿是从一切皆成佛流出来的。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贤词一句。啊，这一句就是一切皆成佛。往生论里头为三种庄严：佛土庄严十七种，佛庄严八种，菩萨庄严四种。往生论上讲的如一法句啊，这一法句呢叫清净句啊，清净句是什么意思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么清净句有两种印制啊，哪两种？一者气世间清净，二者众生世间清净，两种。那么这个地方一切皆成佛，即显此二种清净也。一切包括有情无情，统统包括了啊，没有说有情一切皆成佛啊，没有说有情，那这个一切有情无情全包括啊，也就是说有情是

世间气世间通通包括。下面引证，本经全持功德品，这是讲医报。七宝池里面的水，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啊，你想深，它就深一点；你想浅，它就浅一点；你想热，它温度就高一点；你想凉，温度就低一点。随人的意思啊，两个人同时沐浴，两个人要的不一样，两个人感受不相同，啊，水还是那个水啊，他想四十度，我想二十度，个人感受的就是自己的感受，随众生意也，妙极了啊，而且。波扬无量微妙应身，那水流，流水有些应身，啊，应身无量微妙，啊，你看下面举例子，或闻佛法僧声，或闻波罗蜜声，甘露灌顶受卫生。无量的声音，你想听什么就听到什么。这叫成佛。成佛才有什么自在。不成佛没什么自在。啊，有障碍呀、啊。成佛所有障碍都没有了。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啊，对音声没染污啊。我们这个地方，眼看到的，耳听到的，喜欢听的，那个喜欢就染污了。啊，不喜欢听的了，不喜欢也染污了。你总是被染污啊。啊，从染污。其分别之处，极乐世界没有。啊，虽然有种种身，没有染污，它没有分别，它没有之处，正直平等，成熟善根。啊，帮你长智慧，长善根，不长烦恼。不起心不动念呢、啊？我们这里起心动念呢、啊，他那里不会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之处，这个就太好了。随其所闻，与法相应，与他自己所修的法相应啊。那我们修净土的，我们会听到什么声音？念佛的声音。啊，讲经的声音，诵经的声音，一定想听到这些。啊，与我们所修的相应。说其愿闻者呢，则多闻之。啊，愿意听的，没有起心动念的，是自然的。哎，你听到这个声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只长善根，长智慧，你就会听到。啊，你不想听的，了无所闻。你听不到声音的。啊，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梵语，大家都知道。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妙觉如来

他所证得的，在等觉之上啊，啊，等觉还没有证得了，这是最高的果位了。再看注解，水无情的器物，器物我们今天讲物质环境啊，它属于物质环境。说何以能有如是无量妙用？应机随意，欲闻则闻。它为什么会有？啊，有这么多的妙用，妙用真的无量无边，无有穷尽。为什么？它的体是法性啊，法性无量啊，啊，这个要知道啊。有情的体是法性，无情的体也是法性。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里头有情的，有无情的。啊，有心理现象的，有物质现象的，有自然现象的，通通具足啊。

啊，又具如是不思议殊胜功德，能令闻者永不退转。啊，这个是具足法性里头圆满功德。啊，现在我们明了了，不但谁有啊，我们这个地方谁也有啊，我们身上每个细胞都有啊，细胞很大了啊，说最小的我们身上的微中子，佛经上说的极微色，通通都具有具足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为什么？它是法性。六祖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万法，万法就是自信啊！自信是能生，万法是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自信有多少的功德，业力微尘啊，一个微中子圆满具足，问题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不能证得。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最严重的障碍，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见烦恼分五大类，第一个是身，身见；第二个是边见，边见就是对立，就是不和谐。啊，执着有个我，我跟人家对立，啊，叫边界呢。本来都没有的，是一体。

报二啊，性相报二啊，没有对立了啊。那么再有见取情、戒取情，这两个合起来，中国人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自以为是，不能容纳别人，成见了。成见两种，一种是因上的，一种是果上的。戒取见是因上的，戒取见是果上的，都是错误啊！幕后还有个邪见，不属于上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之见，就叫做邪见。正虚头暗果，要把这五种断掉啊！虚头话难呐、啊，比求往生难多了。往生比证出国很容易多了，这个账要会算了啊！你看虚陀华把这五种见断掉了，真的出国圣人了，他不退转，永远不会退堕堕凡夫。那么他在六道里头有期限，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思惑断绝了。思惑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很难断。啊，这个通通断掉了，就脱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的根就是贪嗔痴慢疑。你贪嗔痴慢疑没有了，你就出六道了。六道想留也留不住你，你一定出去了。那为什么？你跟六道没关系了。你跟他有关系，出不去；你跟他没有关系了，关系脱离了。啊，他到哪去了？他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啊，小乘。上面还有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那个菩萨佛都没有见性，这叫全教菩萨。全教菩萨、说明菩萨不是真菩萨啊，但是他的智慧超过阿罗汉，没有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十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六道轮回是贪嗔痴慢疑变出来的啊，见思烦恼变出来的。佛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真的要听懂了听清楚了，就知道怎样才能脱离六道轮回。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讲的有理呀，告诉我们，你只要能这么做，你就能出去啊！但是断烦恼真难。

不好断的，特别是身见啊，总是以为这个身是自己，要好好养这个身啊，让这个身受离苦得乐，不知道身是假的，不知道身不是我，我是能做主宰的，我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身是生灭法，这个身做不了主，刹那生灭啊，想停一下不生灭行不行？不行啊，不能做主啊，这都必须要知道，佛所说的话句句是真话，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啊，量子力学家证明所有物质现象包括我们身体啊，都是念头在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物质现象，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这个幻象是什么？是全宇宙，不是我们这个身相，整个宇宙啊，在佛法的名词叫变法界虚空界啊，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统统在其中啊，像我们放这个电影的幻灯片一样啊，这是个过去电影，是动画啊，这就是动画里面的一张一张啊，在放映机里面，镜头开关开关，打开这一张进去了，关到的时候换第二张，它不行啊。那么这个幻灯片在机器里面一秒钟换了多少张？24张，不多，我们眼睛就看花了，啊，以为是真的，啊，那么现在的电视，科学家告诉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视是彩色的，1秒钟100张。啊，早年的电视，也许同学们会记得，也许你们不记得。50年前的电视是黑白电视，不是彩色，1秒钟50张。现在进步了，1秒钟100张。那么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前眼见耳听的6根6尘。他们存在1秒钟多少张？弥勒菩萨告诉我，2240兆张。这个画面是整个的，就像打在荧幕上圆满的，没有欠缺的。变法界虚空界是像电影影片一样啊，这个要知道啊。啊，化身没有像，化身是什么？是屏幕，屏幕。啊，屏幕打开，一片光明，什么都没有。所以屏幕叫长极光啊，它没有什么。

他没有动摇，叫寂。啊，他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但是里面能现一切影像，他能现。啊，能现是有生灭的，衬托他这个屏幕啊，没有生命啊，没有生命的，我们叫做比喻做法身；有生命的，比喻叫它做设法界、一真庄严，或者叫它说一切万法，是这么回事情啊。科学现在在研究第二个问题，念头。啊，物质是念头变出来的，念头是什么回事？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二三十年，答案出来了。啊，念头从哪来的？佛经上业相。啊，业是什么？叫一念不住，而有无明。啊，一念不住有没有原因？没有原因。为什么一念不觉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有原因，就真有其事了，它不是真的，幻觉啊，那是更深一层。阿赖耶的三细相，科学可以把它揭穿，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啊。我们用第六意识来研究宇宙的真相，对内可以认识到阿赖耶啊，对外圆这个太空，太空没有边际啊，找不到边的，无穷大了。啊，科学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应的。啊，所以科学家佩服大乘经教。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没有科学仪器，也没有现在这样高深的数学，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说得这么清楚？啊，他从禅定当中看到的事实真相。啊，佛告诉我们，微中子，八地以上就能看见，那个禅定功夫深了，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四十一位发生大事住十八土，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上面等觉妙觉啊，八地是在最上面五层的，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最上面五层，他们通通都知道。佛这个意思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八地以上的菩萨都知道，都看到了。那七地以前知道这回事情，没有亲自看见，八地才见到啊，能见到的距离长极光就不远了。长极光是本体，

佛法不叫本体，佛法叫法身。啊，哲学里面叫本体，宇宙的本体。名词不一样，事实是一样。啊，所以大乘佛法里头有高等科学。有这个概念，读这段注解就有体会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前面我们把它念一段啊，念下来，又具如是不可思议殊胜功德，能令闻者永不退转，是之一真法界，一尘一毛，无不圆明具德。啊，这一句很重要。啊，一粒微尘，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微种子，这就是一尘一毛，通通具足啊，圆满光明啊，无量功德。啊，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下面有个挂物，念老的注解，见显密圆通，指无上圆满甚觉果德之海，八地以上。就见到了前期时间习界清净，有情无情习界成佛，故曰一切皆成佛也。说得好啊，真正讲到究竟彻底了啊！此一句啊，这一句就是一切皆成佛，这一句破除三藏十二部心髓，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的经论，就叫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从哪里来的？从自性里头来的，真如自性，本自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跟我们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功德，无量相好。啊，无量的经藏，啊，道破宗门1700公案的宣旨啊，这禅宗的前面三藏十二部是教下啊，佛所传的教，是佛所传的禅，1700公案，只显密宗大圆圣慧大圆满的密意，这是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密宗，即此一法句，此即清净句，亦可称为禅宗所谓的末后句。说得好啊，万德齐彰，一法不立，言思莫及，唯当莫及。

能不能说出来？说不出来啊。能不能想得到？想不到啊。啊，如何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啊，默然体会佛说这句经的意思，这就对了。

愿望啊，到这个的寄送啊，到这个地方就讲完了。下面这一首是求感应，求佛给他做证明啊。那么这个好像是十首偈的寄送，完全讲的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前面细数，这个做总结啊，做个总结，说得好啊，是这一部经最主要的部分啊，最重要的部分，学习要特别重视。第六品重要，第七品是他的总结，四十八愿的总结，用寄送再重复温习一遍，用意很深的啊。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

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4页。544页倒数第五行，课题祈愿感正啊，请看经文啊，经文四句：誓愿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于真妙法。念老为我们解释刻骨会书云，刻为刻成，果为果随，前面发的愿，这个愿果然能兑现，就是刻骨啊，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求大千世界感动，啊，感只是感应。感摄于众生，应摄于佛菩萨。众生有感，佛菩萨了一定有应。感摄于众生，众生是起心动念。应摄佛菩萨，佛菩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首偈意思是说，本愿若能成就，本愿前面所说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愿愿都能成就啊，一愿都不缺，那么法藏求的呢，大千世界一切身中应受感动，当现瑞相啊，天神与花就是瑞相，梵天、色界天啊，地势欲界天，这一些天神，色界十八层天，欲界六层天啊，当从空中降下珍奇殊妙的天华，以为真名啊，这些天神为法藏比丘证明他的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愿愿都圆满了啊，看到这个瑞相，如净严素云，净严是隋朝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个注解在过去流通很广，他写得好，读诵的人很多。这个里面的注解有说，誓愿一切啊，就是这前面四句偈，勤正要锐，要就是要求啊，勤

诸天善神为他证明，要求诸天现瑞相啊，若定刻骨，若决定能够成果，啊，那么大千世界这些天神应该受到感动，啊，现什么相呢？空于妙化，雨是降下来，啊，像下雨一样降下来。这个降下来不是雨水，是妙化。啊，下面经文果然呢有印，印念真诚，因缘法藏比丘四十八愿是极乐世界的因，这个因圆了啊，果就满了。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说，法藏比丘设此诵已，诵就是寄诵啊，就是前面这一首诵。说完是应时，菩提六中震动。菩提就是大地啊，大地有六中震动，天宇妙化，一散气上啊，真的空中出现妙化了。啊，不但出现妙化，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啊，听到天乐啊，而且还听到天神赞叹，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天神来给他做证明，色界十八层天，欲界六层天啊，十八层加六层，24层，诸天天人来给他做证明。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设计才比刚刚说完，感应真快呀！啊，立即显瑞，空中就看到妙化，听到音乐，还听到天神的赞叹。啊，念才动，周边法界啊，自自然然的空中就现出妙化啊，这是念力，不可思议啊，求色界十八层天，欲界六层天，这些天神给他现瑞做证明啊，所以叫应时，大地震动，是气世间的瑞相，这个不是地震啊，地有震动，这个震动让你感到有，

有没有伤害了？没有伤害。啊，地震呢，只要地有地震，都会有伤害。啊，诸天来先瑞的时候，这个地震没有伤害。啊，大地震动，气世间，这是我们的一环境。啊，瑞音。雨花走月赞言，这是有情世间的瑞音啊，就是经上所讲的畜生无尽啊。啊，变法界佛经上的术语叫化而如是，我们自自然然就现出这些境界啊，所以叫应时啊。大地震动是气世间，气世间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称为气世间啊。环境的瑞音，雨花作雨赞言有情世间的瑞音，证明法藏大愿决定成就，必然具有含容空有这样的心量啊，才能相应。啊，我们求感应，为什么求不到？啊，法藏比丘求感应，他这个念一动，欲界天、色界天都知道了。啊，那我们起心动念是问欲界天、色界天知不知道？知道。我们有求，为什么没有感应？我们求的那个心不能感动它，没有那个德行。法藏比丘有德行，他发的愿是真愿，我们凡夫发的愿都是自私自利啊。天人知道了不理会，没当作一回事。如果你发的愿是为救护一切众生，这个愿是真愿，这个愿是善愿，天神感动，天神会加持你。啊，那么此地这叫显加，非常明显，让你完全觉察到。啊，空中雨花落下来，啊，听到天乐。虽然没有看见，听到音声啊，听到天人的赞叹啊，这是明显的啊。还有一种有感应明应啊，没有明显的你不能够觉察到，但真的有感应啊，众生有感了，佛菩萨鬼神都有应啊，这个地方说的是天神，不是鬼神啊，通通有应啊。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下面说菩提，指全世界的大地，六种震动，

不中正动有三种说法，这在佛经里头，这个地方都把它抄在此地。一者，执六识之动，为六动，六识。是一天一夜啊，现在我们用叫小时，24小时啊，白天12个小时，晚上12个小时，24个小时，就是小时。那六时呢？六时就是大时啊。古印度人是时间呢，他把白天又为30啊，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白天。那晚上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夜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这些小时。啊，古时候中国没有用外国，这外国人用的24小时。中国人用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用这个啊，一个时，中国时啊是2个小时啊，这是古时候，现在呢通通都用24小时了啊，印度大概也用24小时，全世界统一了。那我们知道六时每一时是现在的4小时，这六时震动啊，啊，六动。那么六时之动呢，这叫六动。第一个，佛入胎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时候，大地六种程度啊，第二次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出胎的时候就出生。第三佛成道时，第四佛转法轮时，转法轮就是讲经教学啊，转是转动，法轮是比喻啊，法轮是轮，是最圆满的器具啊，比喻佛法的圆满。那第五呢，由天魔劝请，将舍命时，那佛不住世间，是接受天魔的劝请啊，最后入涅槃的时候，这六个时候都有大乾震动，都出现这个相。那么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呢，以能动六方为六动。大品般若经第一卷有说，二十世尊，故在狮子座，入狮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3000大千国土。六种震动，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地界柔软，令众生和悦，是以东南西北中边六方之动叫六动。啊，这个也是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以游戏三昧

这是有意的，让这个大地震动。这震动就非常轻微，啊，让你能感觉得到，啊，大地在动，对佛产生信心。啊，那么第三呢，说动有六种，这叫六动。啊，静华严经，华严经呢，到中国不是一次来的，经太大了，三次传到中国来，都不是完整的经。啊，都有残缺不完整。啊，东晋传来的是最初传来的，翻成中国文六十卷，啊，我们称它做六十华严。这六十华严里说的，唐朝初年。武则天做皇帝，从西域穿过华严进来，比东晋时候多九千计。啊，虽然华严经是有十万计啊。传来的时候不完整啊，第二次算传的最多，比原来的晋朝翻译的多九千计啊，前面第一次是36000计啊，这一次再传来多了9000计啊，差不多将近一半啊，一半是50000计啊。贞元年间第三次传来《普贤行愿品》，很难得，这一篇是完整的啊。翻译成之后，成为40卷，所以华严有60卷，有80卷，有40卷啊。通常流通的本子是80华严加。40华严最后第一卷叫81卷啊，这经是从这么来的啊，那我们要知道它啊。那么经经里的说是动起勇震吼觉为六动啊，下面有简单的解释。动呢摇荡，起升高了，勇是卧下去啊，震是有声音，吼是声音很大啊，觉是觉他啊，让人呢感觉到啊，感觉到那么上面这三种说法，第一种表震动之时，啊，释迦牟尼佛一生6个时候有震动，啊，后面两个表震动之相，至于普令震动之因缘，知足论第8有说：佛何以故震动3000大千世界？啊，这不是小事，不是让纸上地球上动，3000大千世界都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现这种瑞相？大于于令众生知一切皆空无常故啊，
是这么个意思。啊，让一切众生时时刻刻提醒一切众生，一切法无常。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真的是如此。我们自己没觉察，那学佛的人警觉性比较高一点，每天晚上睡觉睡着了，这个世间什么是你的？你睡着了，连你身体都不知道。金刚经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了。啊，死了才知道一切无常，一样也没带走。每一天晚上睡觉就是小死一次啊！当你睡得很甜的时候，人家把你抬走了，你都不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哪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世间人迷了，迷什么？就是迷这桩事情，把这些假东西都当作真的。啊，要据为己有。啊，自己的身都不可得，刹那生灭了。啊，我们眼前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这些现象，啊，六根对的六尘境界，通通是生灭法。啊，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那《大乘经》上佛常说：“色由心生。”色就是物质，相由心生，相也是讲物质。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想了，啊，真正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境界好。这是什么境界？入这个境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想，这些空空啊！啊，禅宗里有两句话说：“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就是这个境界。啊，迷而不觉，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现象里的圈子最小的小圈圈，三千大千世界就不止了。啊，比我们这个圈圈大多了，那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现在科学家讲银河系，啊，佛的这一个教区多少个银河系？啊，是一个，啊，是一个银河系，一尊佛的教区，啊，像这样的这么大的这个教区，在这个空间

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每一个教区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啊。但是要晓得，这些教区都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真的就叫常寂光净土。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一片光明啊，大光明藏在形容它啊，那是法身。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能现一切相是自性的性德，能变一切相是妄心阿赖耶，就是生灭心。生灭心能变的啊，不生不灭的真心它不变啊，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阿赖耶，没有妄心，没有妄念。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帮助大家，全都转识成智了。啊，在哪里转的？在莲花里面转的。到极乐世界去，都是坐着莲花去的。啊，坐在莲花里面，莲花苞就合起来了。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面，花开见佛，转识成智。所以极乐世界那么美好啊！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念头啊，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能力谁给他的？啊，不是他自己修成的。啊，修成要很长的时间。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全靠法力，不是靠自己。靠佛力的条件就是两桩事情。第一个，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经上讲的你一点怀疑都没有，你都把它当真。那第二个条件，真想去，对极乐世界不怀疑。第二个，我真想去，你有真愿真心，阿弥陀佛就知道了。你这个真心真愿要坚持下去，不能动摇。不能怀疑，不能退心啊！今天想争取，明天又舍不得离开这里，那就不是真的缘，那是假的啊！所以假的不能感动阿弥陀佛，真的能感动。如果真心真愿，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通向信息啊，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你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真的死心塌地了，极乐世界注册了，有你的名字了，阿弥陀佛讲堂有你的座位啊，你会很欢喜。

还有一些聪明人见到阿弥陀佛很难得，见到之后就抓住不放啊，跟阿弥陀佛说，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慈悲就能带他去。这样的人不少，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头看到，往生传里面看到，一半以上念佛三年就往生了。早年有个佛，有一位法师住在台湾基隆，我讲经他常来听。有一次他问我，问这个问题，说往生传上记载三年往生的那么多，是不是都是寿命到了？我告诉他，这个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少数人碰巧遇到，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三年往生。那他为什么三年往生呢？他寿命不要了，他三年念成功，跟佛有感应，佛来告诉他，他要求佛带我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寿命不要，这样才讲得通啊！因为能不能往生，全靠他力了，不靠自己，完全靠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那个是念佛功夫的前身。所以念佛求往生这一句话不能听错了。为什么要照字面上来讲，念佛不能往生，念佛是正高品位，他管这个的。那往生靠什么？往生靠信、信心、愿心。我真相信，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往生靠这个。那怎么去法呢？完全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这两桩事情搞清楚，搞清楚就明白了。我信愿是求阿弥陀佛带我走，我念阿弥陀佛是品位增高。就是凡圣同居图也有三杯九品。多念佛地位就高了。从来没有念过佛，临命终时一念神念也能往生，那是生下品，下品下生，完全没有功夫，能不能往生？难。所以要知道，念佛多少与往生没关系，信愿有关系，全靠阿弥陀佛，靠定了，一点怀疑都没有，这个才行。

啊，这个柱子里面上面三舌，第一个表振动之时，后二呢表振动之相，至于普林振动之因缘是什么？《大智度论》里有说，念老把它抄在这个地方。

智度论八啊，曰：佛何以故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大约于令众生知一切皆空，无常故啊。这个地球里面是。地球的中心是一片火海啊，温度非常高啊。啊，所以从地下冒出火来，火山很多啊。也是告诉人无常。佛赐如人与染衣啊，这用比喻来说，我们想染衣服先去尘土啊，特别是出家人，出家人穿的衣服叫粪扫衣，古时候带一件衣不容易啊，脱一波饭容易啊，那衣怎么办呢？在家人穿的这衣服穿破了，穿旧了，不能再穿了啊，丢到外面来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啊，捡起来的不能用的地方把它剪掉，剪成一块一块啊，都要累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啊，有的时候半年一年啊，再把这个布头裁成一块一块的，这个衣服是小块的，一块一块的缝在起来，那料子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穿起来也很难看，所以要染衣啊，染染染这种颜色，叫咖啡色的啊，叫染衣啊。染衣是指出家人的啊，染的时候一定先把衣服洗干净啊，晒干净再拿去染。那佛呢也如是，佛成佛也是这样的，先令三千世界众生见佛神力啊，佛以神力现六种真土啊，众生知道有佛出世，有佛说法，那静心柔软，然后说法，是故六种动地啊！啊，这是一个信号啊！为什么？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呐。遇到佛法可不是容易事情，特别在人道，佛不常出现在世间。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啊，在印度，印度人知道有佛，印度人对佛很敬重啊，佛以这个身出现在世间啊，中国在印度的东北方啊，中国人
不知道有佛。中国人知道有圣人，所以佛出现在中国是以圣人的身份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不是佛来演化的？为什么他们的说的东西、教的东西许许多多都相同啊？没有两样啊。我曾经将这个问题请教老师啊，李老师，老师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为什么？法华经普门品里头就说得很好，因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们有一定的相，你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那你喜欢佛的现佛，喜欢菩萨现菩萨，中国喜欢圣人就现圣人，喜欢贤人就现贤人，没有定向啊。所以我就根据这个道理就说，世界上所有宗教他们拜的神拜的上帝啊，印度佛教拜的佛，中国拜的圣人，通通都是佛的化身。啊，化身佛没有相，能现一切相啊。你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啊，所以他们教你理论、方法，许许多多都大同小异。啊，今天这个世界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地球应该统一为一国。那汤恩比说的啊，有这种说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很有道理啊，统一成一国了，核武战争就没有了啊，不可能出现还有人是国与国的战争了，那统一了就不可能发生这个战争。那谁来统一呢？汤恩比博士的主张由中国人来统一，说这个话是在1970年的那个时代，他三次访问日本，啊，说了很多21世纪社会问题。那个时候他忧心忡忡，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出现核武，他担心这个事情，告诉人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第三次是核武战争，生化武器啊，这个可以把地球上的生物啊通通灭尽，不只是人没有了，可能连细菌都没有了啊，这是个集体毁灭，那是人最愚蠢的行为。那为什么他要中国人？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历史哲学家啊，他把世界分为20多种不同的文化。

最优秀的文化是中国文化，它也称为东亚文化。东亚文化的主体是中国，还有三个卫星吸收。

啊，在那个时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安定呢，正在推动文化大革命。啊，所以有人问他了，你怎么能说中国会统一世界？你头脑有没有问题？他那时候82岁，人家说他，你是不是头脑有问题？怎么会说出这个话出来？他回答人说，你们不要忘记，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不能小看它。他有一天走不通了，回去找老祖宗，他就变成世界第一，真的一点不错。那现在在迷惑，总有一天清醒过来，他把他老祖宗找回来，就世界第一，真的一点不错。啊，他对这个世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很难得了。啊，我在05年、06年2次访问伦敦。啊，今年却是我第3次去访问。我去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主要是看学校。啊，这几个学校都有中文系，也是汉学系。啊，他们的学生学文言文，有能力读中国古文。啊，我在台湾还遇到一个美国的学生，女孩子，在台湾大学学习，啊，是台大跟纽约大学交换的学生。他学什么？学华严经。啊，学校没有开这个课程。那个时候我讲华严，大家都知道，所以学校就把他送到我这儿来，啊，跟我学华严经。他能读中国的汉字，能看清凉大师的注解，清凉唐朝时候人啊，我感到很惊讶。现在这是中国台湾大学生都没办法，你怎么学的？他告诉我，他学汉文，学中国这个古文，学了3年。可见的这个不是难事，你要专心学3年，行，做得到。啊，不稀奇。所以我们现在要推动汉字文言文。啊，这是中国传话的载体，这是根，这是本。啊，要中国传话文化传遍全世界，必须把这个问题首先解决。啊，这一次我参加巴黎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的机构。啊，这个活动之外，我到英国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啊，把汉学从伦敦扎根。啊，伦敦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在伦敦把汉学扎下去，我相信3年会影响整个欧洲。啊，对于中国文化

传遍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那这次的访问很成功，啊，我希望大学办个专修班，啊，汉学或者是汉字专修班，啊，汉文专修班都可以，啊，专门用三年的时间来学汉字文言文，学说文解字，啊，学群书之要，不必多，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有能力把这一部群书之要念通，能够讲解讲清楚讲明白，那再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那我这次就目的在此地，我们也谈了一个眉目，我希望啊，校长跟我谈了将近三个小时，啊，他还要到香港来看我，我希望学校能成立一个汉学系，从这做起，啊，教材我们带他编辑，教师我们推荐，那我可以送他三十个名额的奖学金，供给学生交学费跟吃住。啊，我们谈这个问题，五年之后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可以教汉字，就是都能有能力教说文解字，教群书之要，我们就把它扩大成汉学院。啊，有老师就能找学生了，现在规模太大了，没老师，培养老师比什么都重要。啊，三年到五年就能搞成功，五年之后再搞汉学院。啊，我们相信赞助的人就会很多，这是一桩好事啊。让全世界的人都学汉字，学说文解字，都学群书之要，还有一部国学之要。国学之要是治学的，群书之要是治国的。啊，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智慧理念方法啊，效果经验都在这套书里头啊。唐太宗就是靠这本书成就贞观之治，大唐盛世啊，唐代那个时候管用，现在还管用。啊，两千年之后它还管用。这是国宝啊，人类的瑰宝啊。

啊，全人类都学，我们的想法看法就一致了，不再有斗争了，不再有战争了。汤恩比说的话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西方人慢慢相信，我见到不少人都有信心，好事情啊！我今天去了，遇到很多大师啊，聊天的时候都谈到这个事情，我说你们相不相信？相信了。啊，那么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把群书之要翻成外国文。啊，蔡老师前几天打电话告诉我，360第三册出版了。啊，全部出来大概有七八册的样子。啊，现在还不到一半。静心柔软，这经文上四个字，通常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讲，真诚心、恭敬心。还要加上一个清净心，才能学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这三个心，圣贤人来教你，你也不会学不会。啊，它跟学科学不一样，科学没有恭敬，没有真诚，能学，能成就。圣贤学问不行，佛法不行，乃至于其他的宗教，学习宗教要有真诚，要有恭敬，要有清净心。啊，没有这三个条件难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搞圣贤教育，学生必须要以佛家讲的要发菩提心。没发菩提心不行，学不会。啊，真正找有真诚心，有恭敬心，有清净心，热爱传统文化，热爱世间苦难的人民。我们学了干什么？救苦救难。苦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们，苦从无知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你对于事实真相无知，所以你把事情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就带来灾难了。现在的社会就是那怎么解决？把它讲清楚，讲明白。用圣贤的行，用科学的也行。啊，当然最好是科学跟古圣先贤东西结合起来讲，大家更容易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看清楚了，想清楚了，不再迷惑了。你说的话是真话，你干的事情是真事，真正利益苦难众生，真正帮助社会化解冲突，促进和谐安定啊，帮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

生的幸福美满，这个人不好找啊。汉学院的学生要这个条件就可以参加了啊，其他的都不重要啊。我希望有30个学生，我们提供这个学费啊，生活费用来提供供养他们5年啊，3年到5年，一直到他毕业。他毕业之后就是汉学的教师啊，在这个大学里面他有学位啊，有硕士有博士，他取得大学教授的资格。啊，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得成功的。啊，真正有志发心，这才行。啊，要发勇猛心。啊，真正把自己慈悲心发出来，大慈大悲。啊，勇猛精进。这真正的佛弟子，所以静心柔软，然后说法啊，是故六种震动，震动是这个意思。说经典菩提六种震动，正因法藏大师大千应感动之事啊，他有这个誓愿，这个誓愿是感啊，这些天神是应，感应不可思议啊。佛表经发愿，正是将转无上大法轮也啊，无上大法轮就是净土宗，就是这一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用这本经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升起坚定的信心。有了信心之后他才愿意去啊，这地方太好了啊，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这么好的老师，这怎么能不去啊，真心愿意去，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具足了。啊，念佛的功夫不重要。为什么？极乐世界确实有级别不同。啊，它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不一样啊！啊，每一个土都有3倍9品，这的级别不一样，那就念佛功夫浅深啊，这个不要紧。西方极乐世界是有这个等级，但是怎么样呢？他平等待遇啊，一切受用完全平等，没有丝毫差别啊。十报陀里面菩萨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待遇是一样的，这个了不起啊，十方世界找不到的。
这是什么原因？这是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啊，不管你是什么等级的人，他一加持就平等了。啊，待遇完全平等。啊，所以往生到极乐去，反复啊，一点功夫都没有啊，待业往生去的。啊，十八头的菩萨，化身大师啊，啊，跟文殊普贤、观音世智一样的，他们是十八头的等觉菩萨。这个地方能不去吗？不去是你不知道它的好处，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好处啊，你就巴不得我今天就去啊，何必在这个世界受罪，巴不得快快去啊。啊，所以念佛三年就有感应的啊，见佛你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要求佛，佛真带你走，不是假死啊。那因像海鲜老和尚，我估计他功夫成片，像他那样的人，老实听话正干，三年可以得到啊！诸位要记住啊，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锅炉匠，三年，他绝对不是三年寿命到，绝对不是。啊，他三年，这时间太苦了，不愿意在这住。啊，求佛带他往生，真走了，站着走的。啊，海贤老和尚成就了，佛来告诉他，佛不是叫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佛说他你修得很不错。是个很好的榜样，你再多住世间几年啊，给学佛的人看看，给念佛的人看看，他是来做样子的啊。那么在我想象当中，他的寿命应该是七老八十，不可能100多岁呀。那100多岁的时候，完全是阿弥陀佛给他的，把他寿命延长了。啊，真的，他这一生给我们做出最大的好事，为我们做诊断，为我们证明。他一生就念一句佛号。啊，除一句佛号之外，他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了92年。念佛法门功夫的三个等级，他统统得到。功夫成片，事意心不乱，理意心不乱。理意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得到了。

你在永思机里面去看，啊，在这个碟片里面去细心去观察，你能够感受到。啊，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到这个境界，说什么都知道，那叫大妄语，那是骗人的。啊，这种妄语是无间地狱，他真得到，不说。啊，做一个出家人，本本分分，好样子。啊，我学佛，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因为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任何累赘。啊，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我从这里入门。啊，这两本书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读了之后才晓得，发现释迦牟尼佛不是宗教，是教育，那是非常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老师告诉我，学佛，你得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学错了。啊，一定要认识他。啊，所以我们是从认识释迦牟尼佛入门的。啊，老师指导的好。没有叫我多走冤枉路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啊，佛法的基础是这三年奠定的，啊，持戒。那个时候我没有念佛，啊，净土真的是难信之法。啊，我学佛到今年64年，什么时候相信净土的？30年之后才相信的。啊，禅云法师劝过我，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也劝我多次，我都没有接受。啊，我怎么会修净土，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从这个地方觉悟了。啊，华严经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记录，再细细看文殊菩萨也如是。啊，楞严经25圆通，观音是指两个特殊法门呢，不是一个。啊，一般人都讲一个，观世音菩萨2根圆通掌，那是太明显了。啊，按照一般排列，观音菩萨应该排在第二，25圆通第二，眼耳鼻舌身，这个顺序，眼根是排在第一的，它是2根圆通掌，应该排在第二，把它拉到最后，这个太明显了，啊，把它排在第二数。那么大势至菩萨

按照顺序排列，它是根大，七大里头，地水火风空见识，它是见大，要摆在第23位。啊，结果它动了，它跟第24位交换了，24位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他之后，现在把弥勒菩萨拉前面来，他摆在弥勒菩萨，他们两个只跳了，23换成24、啊、24换成23，这个太微细了，一般人没注意到。按照顺序就是普通法门，不按顺序是特别法门，所以楞严25圆通章是两个特别法门，这个要知道啊。啊，大势至，净宗初祖啊，啊，他是第一个提倡念佛法门。净土宗最早的法界初祖啊，普贤是娑婆世界初祖啊，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土宗初祖啊。我那个时候在美国讲经弘法，遇到黄念老，念老笑着跟我说：“你是美国初祖啊！”我离开美国了啊！要不离开美国的话，在美国弘净土宗确实我一个人啊，没有人弘扬净土宗，要把经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大家就相信，问题才能解决。

那么这个大地六种枕头，正应法藏大师大千应感动之时，又表经法院，正是将转无上大法轮，就是要讲无量寿经。那这个无上大法轮呢，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天语妙法，自然音乐，唐以为天花古药满虚空啊，大宝积经里头无量寿会啊是这么翻的。家乡俗语，地动表皆形影啊，地动表的是法藏比丘的法愿修行啊，雨花名彼得故啊，空中雨花表这个意思，自然音乐正妙有之徒说法化无语啊，自然音乐表这个世界叫极乐世界，

啊，佛菩萨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呐、啊，啊，说法了教化众生，意思是所现这些瑞相当中，地动表得果，皆有行愿之因。是借行因之意，于花有花则有果，以表大愿必然的果。我们今天要往生极乐世界去，这是正事，是大事。无论先前从事哪一种行业，小事啊，小事要把小事变成大事，怎么变化？功德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认真去做，把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就变成大事了。那个人有个人的正业啊，出家人的正业是什么？是讲经教学。怎么知道的？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释迦佛没听说他做法会，这经上没这个记录啊，没有听说过搞金蝉佛寺啊，这些活动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没有，他的活动就是办班教学啊，办班300多会，就是300多次，这个班有大有小，时间有长的好几年，有短的一天不到，随缘呐、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得大自在啊！啊，出家人的正业是讲经教学，所有宗教神职人员都是以讲经教学为正业，不能不知道啊！啊，人家看到你称你一声法师，法师什么意思啊？你要不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教人，那怎么能叫师呢？师是老师啊。啊，那叫你这个名字就错了，名实要相符啊。基督教称牧师天主教叫神父啊，所以他都有师父的意思在啊，不能搞错啊！搞错就不务正业了，这不能不知道啊！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20-30年前，我跟大家讲啊，那时候我讲佛教有四种，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的佛教，现在没有了啊。第二个是宗教的佛教，贬值了，不讲经教学了啊，做法会，做金蝉佛寺，变成宗教的佛教。

二种。第三种，学术的佛教，大学里头，哲学系里面有佛经的课程。啊，早年我还教了五年。啊，我在文化大学教了五年。啊，变成学术了，变成哲学。啊，最后一种呢，邪教，打着佛教的招牌，做违法的事情。四种啊，现在呢，现在我讲六种，又加了两种。一种是企业的佛教，把它当作商业企业来做。啊，你看，全世界到处都有它的道场、分公司，它有总公司，它有分公司。啊，这个近代出现，还出现一种旅游的佛教。啊，大陆上许多佛教道场。观光旅游景点，那个没办法，历史悠久啊，这个寺庙几千年几百年古董啊，啊，到中国来旅游的人都想去看看啊，这个道场从早到晚都是接待观光客，没有时间休息了。现在六种，你属于哪一种？啊，第一种不见了。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道场，没有寺庙。啊，但是他教学也很活泼。啊，国王大臣有花园、别墅、宫殿，请他去讲经，他也去。讲完就走了。啊，他也并不固执，我要回避，不是。啊，那他为什么不建寺庙？建寺庙要管人，要管钱，要管事。心就不清净了。啊，佛法最重要是清净心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一尘不染了。这是佛法。最清净是佛法。平等是佛法。觉而不迷是佛法。啊，你被欲望染污了，啊，被傲慢拘束住了，功高我慢，不平等的，迷而不觉，啊，没有深入经藏，不知道佛教的是什么，啊，当然。你也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这个错了。教学为先，在中国《礼记》里头，《学记》都说得好。所以，宗教这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人提倡的，这两个字意思太好了。啊，如果宗教名副其实，那全是教育。啊，宗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

你看这意思多好！啊，这个说法得到全世界宗教的赞叹。我们这十几年，将近20年，在全世界做团结宗教工作，提出中国宗教两个字的定义，每个人都喜欢，没有一个反对的。啊，这次在欧洲看到英国要团结宗教，要给宗教建立一个大道场，这个大道场富丽堂皇，啊，真是世界第一道场，干什么的？提供给所有宗教活动、教学用，想得太好了！啊，每一个宗教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办公室，啊，他可以在这边教学，在这边讲经，啊，大大小小讲堂很多，啊，宗教通通能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上课，天天见面，真的，宗教的矛盾化解了，宗教的冲突没有了，宗教会带给世界真正的安定和谐。好啊，啊，我看到很喜欢。我听说英国皇室支持啊，这一次我去跟他们的宗教领袖都见了面啊，我们在澳洲图文巴做了一个小型的，也是宗教活动中心，那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宗教。啊，说地动表德国啊，这个德国通通是借由行愿之言啊，没有真正修行，没有大愿，不能成就啊！啊，要有行愿之言呐、啊，啊，世界。行因之意，于化者呢，有化就有果，以表大愿必然得果。啊，自然因由必得妙有妙乐之土，就极乐世界，并广宣妙法，化物无尽呐、啊。最后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满了法藏比丘的愿求。会俗曰：“刻骨无疑，故因决定，修因一定正果。”啊，这是没有丝毫。怀疑的，这是决定呐、啊，决定中之决定，故言必成。无上正觉就是佛果，无有此土，故名无上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十方诸佛刹土，没有像极乐世界一样。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

前面说得很清楚，啊，踏实，参观，考察，啊，现在我们叫调研、调查、研究，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这个佛刹里好的，法藏菩萨要；不好的不要。是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即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美好之大乘。所以他这个世界任何佛事佛国土都不能跟他比，真的是第一。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至于法藏大师才发愿已，空中遍及赞也，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者何也？为什么？怎么这么快？啊，《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解释的很精要，讲得好，《无量寿经起信论》是乾隆时候彭二莲他的著作，啊，在九种中国文的九种无量寿经他算一种，啊，他把它注解了，自用其意而简述之如下，啊，没有完全照抄，重要的抄在这里。一切佛土不离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立，啊，这是根本的原因。极乐世界也不例外，是众生一念清净心成就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一念清净心，那阿弥陀佛带头，弥陀建立这个世界，十方众生往生的人都把他一念清净心带到极乐世界，这个意思要懂。法藏大师发此宏愿，只为破除众生妄执，开显当人本有心量，令之净土，即是法性本然，非从外得，何以故？啊，何以故是提出问题，这个话很重要。为什么？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于极乐世界丝毫不怀疑，啊，为什么？弥陀自信呢，跟我们自己的自信是一不是二。啊，他现前东西就是我们自信现前的。
没有两样啊！啊，法性本然呐、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啊，非从外得了，都是自心清净心当中流来的、流出来的。啊，为什么那么好？念头好，我们一些好念头，没有人启发我们，把它忘掉了。啊，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乱？谁在教？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到满清初年，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圣贤教育，父母教啊，老人教啊，老人不管是谁家的孩子，见到都会教他。学校教啊，那个时候的学校是私塾，私塾老师教。同学在一起认真学习啊，所以根扎得深呐、啊。古时候有一句谚语，叫“三岁看八十”。三岁以前扎下的根，八十岁就是到老死都不会改变，根深蒂固。啊，国家奖励教学，教得好的，出人才的，啊，考中举人的多，考中进士的多，政府奖励，啊，现在谁教？父母不教了。父母都有工作啊，请个佣人来教。佣人怎么教？佣人怕小孩吵闹，把他放在电视面前，电视打开，于是电视就教了啊。四岁五岁就网络教了，电子游戏机来教他，叫什么？杀盗淫妄，全教坏了啊！所以今天世界乱成这个样子，媒体有责任啊！媒体如果教正面的，无量功德了，将来他们什么愿都没有，他也升天了。这天人像天父啊！啊，如果所播的这个内容是负面的，那就是无间地狱。地狱天堂随你自己选择，真的不是假的。啊，人不是不想好，找不到好东西在哪里啊？啊，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讲经、弘法教学，老师教的，六十年前，方东美先生，那个时候电视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告诉我。这个东西像水一样，可以载舟，可以覆舟。

本身没有善恶，你播扬善的，以善教化社会，教化众生；你播扬是反面的，你就在制造

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讲经教学这个东西管用。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出家，电视台的费用是论秒算的，我们根本不敢想这个问题。啊，我们用网络20多年了，用卫星13年。啊，03年元旦开播的，这个影响大了。啊，功德无量啊！啊，台湾。陈彩琼居士夫妇两个人做的啊，当初他搞这个我没有信心，我不敢相信能活得下去啊，只是在屏幕上把他们银行存款那个号码打上去，就有人寄钱给他啊，我相信不多，但是听众人多了，所以他的收入就很可观了，能维持得下去啊。以后又建立一个电视台，他现在是2家电视台，还有个世界电视台啊，这个是完全不佛教的啊，讲经的电视台啊，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值得搞教学这个事业做参考啊，现在的教学用这个最好啊，没有讲堂，没有道场啊，小小摄影棚就行了啊，听众不见面，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我们没有山头，我们没有组织，没有群众啊，孤家寡人，逍遥自在啊。啊，那么所讲的东西统统制作成光碟，能保留下来做什么用？将来真正要办一所佛教大学，这些都是教材啊，用光碟不要请老师啊，省多少事啊。啊，我现在是年岁太大了，不想管人，一生没管过人。啊，但是我希望有人能发现，办个佛学院。我把我所有光碟都送给他，你就用光碟教学，不要请老师啊，肯定能把学生教好啊。现在广东潮州道德讲堂就是个例子，他办得非常成功，完全用光碟，没有老师啊。在我想象当中，20年之后，大概高中以上啊都要偏重在光碟教学了。为什么？没老师了。现在学术走下坡，一代不如一代，好老师没有了。什么原因？好学生没有了。

啊，心地清净平等、真诚恭敬的学生没有了，学生没有了，老师叫什么？老师无法教了。啊，这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

0: 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帆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爷两天
3: 就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走下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 生于晚清光绪26年。

0: 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感谢袁教授，就是到这儿。

0: 团长媳妇提的多。
1: 谁呀、啊？在当时，在这个虽然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天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2: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2: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着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2: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都没换去。
2: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2: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1: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疼，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儿放的，吃了这些
5: 吧。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说那回都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 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是太乐意的意思，
5: 太乐意
4: 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0: 电工老话没说，偏偏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 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 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8: 重活是的，
9: 特别
10: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11: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2: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

0: 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韩兴和尚呢高兴的当着张公这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2: 出家人，哪有戴的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1: 谈任何名门利养，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3: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个外人和家父，会修好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4: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6: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应试。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求这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6: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常州是。
6: 哎，对对。
9: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 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领时，见到海县市的

0: 品并得知黑现实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实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得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符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济三宝，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转，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阳界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

0: 做了一个天津人最好的榜样。这么明白，净土慈铭念佛小孩无比殊胜，这么明白，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

闲宫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愿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

坏诸欲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发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沃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意，如融金聚，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

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绕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射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
殊胜

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

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
不去。

正确。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法，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

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
求

0: 不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具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衣，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叶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职也。”时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戒。 严禁地事业，佛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灭，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
1: 谨记沙利、帖韦、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
0: 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兜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
1: 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夜因果报不可思议。 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12。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 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 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

亦有众生欲死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
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国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

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

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网弥覆，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